0: 山西潞州天堂县西关的王家老店，看看这花张王，秦琼来前白马红缨彩色心招着妆，他是多么的热情。一听秦琼没钱了，饭菜往下减，好房子也不让住，让你住到柴棚。什么叫菜不菜饭不饭的？就是粥棒子面的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吃都没人管你了，不给你送饭也不给你拿水。秦琼还病到了这小破柴棚里，这不就完了吗？眼瞅着秦琼秦叔宝就命在旦夕呀。要是这人呢，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像这样的掌柜的，这真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呀。咱们搁这儿就得把书分开，怎么分？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人跟人不一样。王老好是这样，他的夫人沈氏那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女，一大秀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个好家的儿女。王老好回来跟他一说，高鑫说，王老好你他妈太缺德了，你那秦琼就欠你点钱呗，他该你命啊，是咋的？这都一天一宿你还病了，你都没有饭吃，这位沈氏夫人善心启动。才又引出一段荡钱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秦琼病倒了王家老店，这王老好蛇蝎心肠，步步逼债呀，拿回来20两不够，什么饭了菜了水了的，饿了没人管，渴了谁给你送水，命在旦夕呀。秦琼回头再说王老好，王老好有个夫人沈氏，你看有关一些事儿，王老好晚上回家能不和他夫人学吗？这秦琼长秦琼短，怎么钱不够饭菜都不给他送，饿死他。王老好蛇蝎心肠，他这夫人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人，左劝左不行，右劝右不行。正好第二天早上王老好出去办事，这夫人沈氏啊，哎， 人呢，做啥事你别过分。

0: 这过分可不行。
1: 王老好，
0: 我和你俩拜堂成亲这些年了，你看看人家都儿成双女成对，我跟你俩是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这是为什么？苍天大概都是这花帐王他作损了吧，他缺德了吧。这夫人柳眉倒立这么一琢磨，伸手下地自己亲自和了一块面，擀了一大块的面呢，做了一盆面汤，大大的葱花，还滴着几滴的香油，握里几个荷包蛋。哎呀，这一盆面汤那是个香啊！他做的挺快，他怕王老好回来看着不让。那时候的女人那是非常悲观的，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三纲五常啊，何为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那说一就是一，当丈夫的，那女人要不听丈夫一，等于不贤惠，就这个。所以她非常惧怕这王老好。这沈氏夫人面汤做好了，左转右转，端着这盆面汤，拿着一个木勺在里边。沈氏夫人自己家的小柴棚子，她能不知道吗？来到门首，这门开着，说秦琼他没关门吗？睡了一天多了，一宿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门开了都不清楚。这夫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一连步进了这柴棚。咱们再说秦琼，秦琼现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是他的鼻息器官还是灵敏的，腹中饥饿呀，一闻这股面香啊，他就来了精神了，睁开了眼睛，朦胧中就看见面前站着细高挑这么一位夫人，这还能看清楚，这盆面汤的面香就扑鼻而来。人这种渴望，这种欲望，就是饿了想吃饭，这劲头不小啊。秦琼这是咬着牙，咧咧勾勾，双手拄着床板，算坐起来了，就说话都非常费劲，嗓子也疼。这沈氏夫人往前近身，把这三条腿桌子高脚勾了过来，把这面盆呐就撂到了秦琼面前。秦琼也不说别的，因为他太饿了，狼吞虎咽，这温度啊是正好，这几个荷包鸡蛋，但是是有温度的这面，垫开大牙甩开腮帮，不多时这盆面汤见底了。哎呀，沈氏夫人一看这位秦琼这是真是饿了，可了不得，高心想，这人到这程度了，危险的命在旦夕呀、啊！花帐王啊，你太损了你！这时候一看秦琼啊，吃完了这盆面汤，人一吃下去东西就有精神，精神头上来了，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嘴，小勺撂到盆里。这位夫人，您是哦？我说山东这位壮汉呐，我是这店掌柜的王老好的夫人。哎呀，嫂夫人，这是您亲身给我做的面汤，正是，就要下地给人家磕头啊。这沈氏夫人慢打手势，那时候这个男女之别呀，这个观念特重，不能往前去。秦琼理解，你那意思你别下，你这有病刚好，你这迷迷糊糊的。说秦琼现在就来了精神了吗？当然是了。他这瓶面汤一落肚，就觉着腹内发热，感觉着一股臭汗通身呢，出的偏连偏连的。他吃的急，那面汤在热。这回这场汗往出一出，秦

0: 从身体也好，再年轻，加上这场臭汗往出一冒，秦琼这病立刻就累累见好。现在话说也得好到五六成。嫂夫人，多谢嫂夫人这盆面汤啊，这是我的救命之人呢、啊、你是。等我秦琼讲来，哎呀，这位兄弟，你先别说了，不就是一盆面汤而已吗？你吃完了，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是一。另外，千万万千，你别让我那当家的王老好知道。那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他呀，就打我个皮开肉绽，这是亲家，再不然他就得休了我了。哎呀，秦琼一听说，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就烂到肚子里，我也不对的外人讲，你放心。这位山东的军爷，你自重啊，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在下审视我，不能在这屋常待，我得走，你要保重保重，多谢嫂夫人。审视端着盆离开这破柴棚，他走了以后，剩下秦琼自己，一会儿比一会儿清爽，这脑袋脑袋也清灵了，身上也舒服了，这身臭汗发出来了。秦琼这个年轻，体格在壮，这时候啊，就觉着这汗差不多了，拿着手帕擦着脸上这个汗。哎，没过多长时间，搁外边走进一个人，说这没拉门板啊，门开着呢。进来这个人是谁？花帐王。哎，他一进屋一看，秦琼坐那擦脸呢，面现红光了，不像原先那两天那是面如黄泉纸，唇赛电液晶啊，气若游丝，发高烧，说胡话，就这王老好他都不能给他端一碗粥来。这人这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王老好一看，哎呀，我说山东大汉呐、啊，你好了，哦，好了，哎呀，你好的挺快呀、啊！秦琼一听，这什么话呀、啊？这是，我谁有病不想快点好？你这是不想我好？哎，那倒不是，你说你这有了病了，那难道说你盼我就死到这儿啊？哎，本店主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了，那好了，我想有两句话想和你说。秦琼说：“店掌柜的，有话就讲吧。”你住了这个店两个多月，88两银子，你搁县衙拿回来20两，还缺68两，你就不能走走南闯闯北，四外找找这远亲近友，挪一挪借一借？嗨，秦琼说：“店掌柜的，你不用讲了。”我秦琼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是族扎生地，眼光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两眼一骂黑呀、啊！我这才叫真正的马也高，凳也短。要想挣钱，我就得回山东，这远水不能解近渴。我找不着亲友，哎呀，你这倒好，这倒干净。那你就没有什么这干货、啊、你想想，你卖吧卖吧，或者是当吧当吧，不就还完了我这钱，你不就回家了？那叶落归根，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就不想家？秦琼一想，我能有啥呢？瞅瞅自己这些衣裳，店掌柜的，我就是这点衣裳，要不然您就拿去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啊！衣裳就你那衣裳没人要，没指望，也不用寻思，你也别讲了，我也不能卖，再说那衣裳谁要，没人要，就没别的了。秦琼一听，他盯着这么问，这言哪嫌粗哪酸呢？这根源在哪儿呢？因为啥他这么问呢？那店掌柜的，我再没有干货了，是吗？你真没有了？没有了。 那我问你一问，那一天我跟你搬家，由那三间房搬到柴棚里，虽然条件不好，我也为你着想，你少省点钱呢，不是吗？掌柜的，别说，我给你搬家，我绷着一根那大铜棒子，还金乎乎的，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货？哎呀！秦琼一听王老好说的是这铜棒子，大概就是自己这对金砖瓦面书铜剑啊，金剑，哈哈哈哈！哎呀，那金剑那一只那半只，你还我这银子都使不了啊！那不是金的啊，不是金的，那是啥的？那是金砖书铜剑，外边走的金漆哦，那金漆呀、啊，这不算干货。店掌柜，你可说错了，我这对金砖瓦面书铜剑是我的天伦数个罪说秦姨秦子后给我留下的，这是家传祖宗给的宝贝宝物啊，宝物！嘿嘿，你那玩意儿啥都好，一个破铜胖子那还是宝物，你可不知道，这是一对军刃，我这一对军刃在兵刃谱上都有名，那可以说上上之选。你是外行，你不懂，行家看门道，立奔看热闹，真要是遇到懂行的，我这对金装书铜剑那可说价值连城，你那玩意儿啥都好，就那么值钱，那是当然的。那你就把它卖不卖我这剑？不能卖，我也没让你卖，要不啥的你当吧当吧，等你有钱了你再把它赎回来抽回来，这不就是把事儿也办了吗，也省心了吗？秦琼一想也罢，好，那就把它当着吧，等我有钱了我再把我这书铜剑赎回来，卖我是不能卖，那好咱们就当去，你能不能走？秦琼说，我试试。秦琼站起来是有点摇晃，但是这盆面汤这身汗一出来，他这病就好到六七成上，腹内也有食了，这汗一出脑袋也清灵了，虽然说躺了几天，他抱着书铜剑摇摇晃晃跟着王老好出离了店房，往左转往正东就走，多远？100多步，不到200步，在道南闪出来一座当铺，什么名叫二合当？您听隋唐啊，您听我这个版本，秦叔宝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啊，就这个二合当门开着，王老好在前面太进了当铺了，二爷秦琼跟进去了，里边那个当柜后边那站着小二，就是那服务人员吧。哎呀，这不是王店长吗？哎，王老好，您来有事？哎呀，老陈二哥没在呀？没有，他在后屋呢。这个事儿现在我有我这个打理着。那好，我这儿啊有一对这个铜棒子，我想当当。那是您的，不是，是我一个客主啊。那好，秦琼一听到这儿，往前进吧。王老好这脑瓜尖跟这当柜一平，秦琼往那一站，刚搂半拉脑袋，把这对书铜钱往这当柜上一撂。哎，里边这小二一看，哎，这他不认识。这是一对军刃啊，瓦面金装书铜剑。哎呀，这玩意儿！这时候，这小二一回身，您俩慢等，我得叫掌柜的。我不识货，不认识这东西。就这么正说着，这当铺的掌柜的搁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哎呀，掌柜的，您瞅瞅这个当柜上，这是什么东西？掌柜的认识。哎呀，这不是一对军刃吗？这叫剪哦，这是谁的军刃？哎呀，掌柜的，这是我的。你是山东人，正是。 你为何要当天？这不是住到这西关王家老店俩月有余，马高凳短，我潜到这儿了，没办法，我得把他当着。山东大汉，我不敢收留你这个东西，我不敢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现下的隋朝，飞贼起，毛贼乱窜，天下动荡不安呐。万一要有人查到我这儿，看我当了你的军人，我就走，我也走不了。到那时，我就有嘴都难辩呐。这时候的王老好啊，说：“老陈二哥呀，那您就悄无声息的把这简当了，你搞个背景地方。那咱们哥俩要是你知我知，要没人吱声，那谁能知道？就是我当你这一对简呢？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还是不好办。”秦琼说：“掌柜的，您就高抬贵手，要不然我就潜到山西，没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就潜到这儿了。您当给我点银子，我就还着店掌柜的。等我抽出时间来，我这对军刃我不能久当于你，我毕竟往回赎，往回抽。你要不当我这对简，我就难以出山西天堂县了。这掌柜的，你以为那人谁都跟王老好似的？谁都跟花帐王似的，这不一定，三六九等吗？瞅瞅秦琼啊，是个外乡人，挺可怜的，听着说的哑苦冰凉啊。好，王老好，我可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以一口咬住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听明白没有？你放心，老陈二哥，咱俩这些年就这么远，你看我开店你开当铺，你还不知道我吗？这掌柜的说，我知道你心的话，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好下花账啊，你就在这大个子身上说不上，你得多下多少钱。又一想，我让那大哥当了吧，我让那大个子拿点银两把你的店账一清，回家吧，早点走吧。就这么的，眉头皱一皱，一想一想，山东大汉，我最多能给你当二十两纹银。金秋说，你还能多当点不？不能。这万一要让国家查着，那我就是鸡飞蛋打，银子也没了，人也完了，我就摊了事儿了。这我就看是你是外乡人，挺可怜的，我才接茬给你往下当。那好吧，秦琼一想啊，这要不当，王老好抠着我要债，当了吧还不够，你说这怎么办？一咬牙，掌柜的，那好，就当二十两吧。赶快，小二啊，赶快开票出纸凭据，给他纹银二十两。就这样，票开完了，噌楞，这王老好把这票拿过来了。他金棍子一看不够啊，这二十两纹银拿过来，王老好直接就接到手里。我说，老陈二哥，多谢了啊！你可注意，嘴严点。好，他领着秦琼出离了当铺，离他家二百来步，一边走着就问秦琼：“这二十两，这是四十两，这还是不够，连当票，再加这二十两纹银，就都撂我这儿吧。”那秦琼能说什么呀？到此地步，这王老好进来点银两，都不能让秦琼高手摸摸热乎热乎都不能啊，直接就让他进棺去了。一句话，回到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秦琼这个心呐，还能好受吗？心似油烹啊，那书童简是祖传的宝物，这还了得呀？眼角噙着泪花呀，眼望着山东济南，看起来这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有人说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要是没了钱你是寸步难行。秦琼一想，这些话是真对的， 正在琢磨着呢，啪，门板一响，王老好又进来。我说大哥子，山东人呢，这还差，我知道还差48两，对，你就再琢磨琢磨，没有别的干货。秦琼一想，这回没干货了，你好好想想，你倒有没有什么干货。经王老好这么一提醒，秦琼一想，我现在当医生没人要，唯有能望出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批黄泉王。秦琼闪虎瞅瞅这王老好，掌柜的，嘿嘿，大哥子想说什么？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我那匹马呀。王老好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嘿嘿嘿，哎呀，我说大个子，你真有意思，就你那匹马，我的娘啊，就你那匹马，你说那瘦的跟灯笼刺似的，枪毛枪齿的，那没有皮包着骨头，那就散架子了，没有骨头支那张皮就瘪了。你说你那马谁买？没人要啊，驾员撑不起来圆，拉套他还没劲，没人要啊。这王老好逼债，二爷秦琼没办法，牙关一咬，这才引出一段在西关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吧，一夜晚景无书，次日精神早起，王老好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心暴叫，哎呀，这是干什么？黄骠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 说那黄天霸会说话呀，所以你

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养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王老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这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高鑫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啊、你比贼还贼，你这样的人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呀，就有千言万语，现在你亏人家钱你也说不出去，这马命大没死了。秦琼急忙上前抓住了黄骠马的交环，那黄骠马那脑袋贴着秦琼身上都直蹭啊！主人你干啥去了，他不给草也不给料啊！咱们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骠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骠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是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喇呀有那小懒凳，两个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吊远的。这个时候两个人呐，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务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价，就在这儿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得劲儿，觉着头脑晕得乎的，闭上眼睛闭目合睛正在这坐着，偶然间就听有人嗷嗷就一嗓子，这谁的马谁的马。秦琼睁开眼睛一看，怎么着，那黄骠马嘴里头含着一绺子大葱，说这怎么个意思。在这之前由旁边走过来一个人，五十多岁，方脸，海下花白胡须，重重的眉毛，这俩眼睛还一个眼睛高一个眼睛低，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在肩甲上扛着两捆大葱，战绿，就在黄骠马跟前过，这马饿急眼了，瞅着这嚼绿的大葱他也想吃，那大乖乖茶大嘴鸭子一咧，咔哧就给揽下一捆来，那咔咔就造。那你看扛大葱的，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啊，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四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
这个主手里

0: 金边二龙出虚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是个内行。说这人姓什么呀？他姓贾，在这马市上人称宋号贾高眼，而且就是一大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贾头，人称宋号叫贾高眼。哦，这马是你的？哎呀，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葱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荒郊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对，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的，蹦子儿接屋，马高凳短，潜到这天堂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俩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八个菜八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钱，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就这马还卖白瞎了？贾高远说，王建筑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毛枪屎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贾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
1: 我认识。
0: 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啊，行家，看你是门道，立邦，你看你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在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齿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贾高眼儿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哎呀，老伯，这马是一匹军马。哎呀，秦琼一听，躬身一礼，老伯有见识，高人。您知道这马的名？对，这马还不产于中原大国，那它产于哪里？产于西凉国。西凉国这匹马，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瘦，就算细草细料喂上它几个月，它也不会还原标。为什么？马做病了？不是，它就这个品种。这马在西凉国第一个名叫透骨龙，你怎么喂不会上原标的，所以因此得名。另外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对不对大哥？哎呀，大伯，高见高见。此马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这是在西凉。来到中原，中原的上八郡之一，马为黄标。我说的可对？哎呀，老伯高见，老伯高见呐，你真想卖这匹马呀？我不卖，我没什么还人家店账钱呐。如果卖个好人家，我回到山东，我拿银两，我再抽回来。说卖那东西，只要卖出去了，人家要不让你往回抽呢，那也就没办法了。老贾头一听这秦琼啊，说话既可怜又实诚。好，上去把这鞍颤卸下来了，撂到一边。卖马不能卖鞍子。秦琼说，这个我倒知道啊，

怕卖不够，不行就连安产一起卖了，还人家钱呢、啊。杀人者偿命啊，大伯，欠债者不还钱行吗？哦，那倒不行。就见这老假头啊，一想，大哥子，你等一会儿，我给你修饰修饰这匹马。就这么卖，确实不好卖。张三

这你们也明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干三比四，你去拿个笸箩，弄点细沙子，大刷子小刷子。李四，你去拿两把大剪子，拿几个大杆布。这些人去了，另外拎几桶水，刹那间都回来了，这些物件都备齐了。再看马槽之上草往那一撂，往槽里一放，那黄标马呀，那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狼吞虎咽呐！心中一看，这马吃的这个香啊，搁内心里这个感激这老贾头。这咱不说，马吃着，再看老贾头拿着这水呀、啊，往马身上浇。这浇啊，一边浇一边蹭，等到浇到什么程度，这水流下来都是清的了，说明马身上这些灰尘等等的杂物都清洗净了，这才是摸回身来，又拿这沙子面往马身上一瓤，再拿起来这抹布来回搓，咔咔咔，这干啥？这就如同啊，咱们人洗衣服啊，你放了洗涤灵洗衣粉，就是去泥拉污的玩意。大伙一看，这手法真高，真好。就连张三、木头六他们三个也跟着叫好，老贾头真高，高手。这弄完了，先是粗刷子刷，后来搞细刷子再一刷，这一透把沙子面透净。这回你再看，毛管也捋过了，也新鲜的锃亮，哎呀，真好啊。这又拿起来大剪子，门中提寸，领中都给打个倍儿齐呀。这一段时间马也吃饱了，头也抬起来了，这才是老贾头亲自到那边把那个鞍鞯拿过来，啪往马身上一扔，三道大肚紧溜紧，杀了杀，推推不去，搬搬不来，这才是由马槽庄子上把这匹马牵过来，比划比划让马走一走。黄标马这回来精神了，啊，这再看，那真是是马三分龙，是龙马精神，纵尾乱扎，四蹄咆哮，哎呀呀呀呀呀，这高兴了，这马吃的回来。就见这老贾头啊，把马拴上，张三、李四、穆老六诸位兄弟，你们看这匹马，大伙这回再看，哎呀，那跟原先那是截然不同，焕然一新。这个力量，这马的精神，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这匹马，您看看体脂位高有八尺，头至尾长有一丈二有余，高蹄穗，大蹄碗，刀龙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看着没有？哎呀，贾大哥，哎呀，高高高！另外，我再让你们看看这匹马什么年龄。说那马什么年龄也能看出来呀、啊？当然能啊！你外行人你是看不了啊。老贾头这才右手把这缰绳拽过来，左手往这嘴鸭子这一搭，往里一掐，这马一张嘴，往里头一扫眼睛一看，哎呀，这里可又说到了什么？说到这叫看口。什么叫看口？也叫看龋。什么叫龋？牙龋，马牙中间有一穴一穴那个印儿，那就叫马龋。说这怎么说呀？这这么说，七咬中龋，八咬边，咬断中龋，十二三，上平下平，十岁挂零，赖五赖六，边龋扫肉。老贾头一看边龋肉刚扫，此马是五岁大多，刚足六岁，好马。哎呀，就这老贾头这假高眼儿，这几句话往出一撂，满堂彩呀，哇，那巴掌就把个王老好说的那嘴头咧着哈喇子都淌下来了。就这瘦马就这么好，嗨，王殿主啊，这么好，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能日行千里，夜走八

0: 一点不含糊。
1: 哎呀，这马这么好。
0: 大伙儿这一看，老贾头这一收拾，这匹马重新背上鞍鞯，马这龙马精神一来，大伙儿一看，是这马可了不得，这才明白，要不你哪一行啊，都是行界不可力崩干的，那不得了的事儿。你行家懂的道理，能看出门道，你力崩看的是热闹。这位大伯，金琼就说话了：“您这大葱，哎，这大葱你就别管了。你在一个外乡人，你租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都无有。要不然你能潜到山西潞州，不是因为囊中羞涩吗？不就差没钱吗？”对，大伯，真是这样。那你想卖这匹马，你要多少钱呢？大伯，这个他被还不知，这百八十，秦琼这意思啊，要多了怕要跑了，要少了还怕不够这花帐忙的。你这话他不好说呀，所以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你这意思是百八十两的？哎，大伯，您说的是。哎，壮士啊，百八十两的你要少了啊。大伙在观察着老贾头这句话，在品味着这句话的意思。你像一般的为了多挣钱，说我给你卖去吧，你在这等着，你到哪儿把马卖了，卖300两回来给你80两，这叫昧心钱呢。老贾头并非如此，而且直接告诉秦琼：“你呀，要少了，大伙儿啊都给老贾头高挑大指。”王老好一心想：“我王老好，我花帐王，我弯弯绕，这贾高眼比我强多了，心中话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是个神马西东啊，你怎么能跟这德高望重的老贾头比呀？”那大伯能值多少钱呢？依我看呐，300两也是他，500两也是他。要碰着豪买主，这可以说此马叫价值连城，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您是不是卖呀？那谁买呀？哎，大伯呀，有人买，有。我给你卖吧，张三呐。李四，你把我那捆大葱就拿到你那儿去吧。好嘞，贾大哥，我领着这位山东大汉，我把这匹马卖了，也解解他燃眉之急。好嘞，马槽袋子草料和大葱全都拿走。老贾头牵着这匹马说：“这咋不让秦琼牵着？你卖出去的马卖给谁，谁就得牵着。”三个人这才出离了马市，上上鱼路，勾奔天堂县南门外。秦琼一看说：“这往哪走啊？”王老好说：“呀，这儿可能是奔八里铺。”哈哈哈哈，正是正是正是。那您奔八里铺，秦琼就没吱声啊。一想为啥不吱声啊，管他卖给谁呢，你把银两给我，我给账一还，我怎么想法我也回到山东了，我要想马想赎铜钱，我再拿点钱我回来来赎我。就这么的往出走，往前走，走出来得有4-5里地，抬头看，远远的遥遥的望见有一所村庄。秦琼就问：“就是前面这个村庄吗？”老伯：“正是。”那您这马你卖给谁呀？卖给谁？哦，当然了，你是山东人，你有可能不知道啊。那这家是相当有钱吧？哈哈，那何止是相当有钱呢？这我就告诉你们，没钱能买起你这马吗？他们家里是堆着金，积着玉。明的是珠，亮的是宝啊，米烂陈仓，使奴换辈，那才叫真正的骡马成群。而且人家那个马，人家那个骡子都是上上之选， 你听明白吗？我听明白。那我能借问一声，这买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1: 哦，好说，这我可以告诉你。
0: 就这个人买你的马，要提起他，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就这一带，他是手眼通天，大小事情那叫脚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8: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9: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8: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1: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0: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2: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卷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5，70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5，70度，天气晴。河北金源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关注持例行记者会，针对由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国家官员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8月3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实务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其中提出，到2030年，市林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近日起，部分新规将实施，其中包括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

0: 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到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你去向何方，不管将来迎接的是什么，请带着阳光般的心情启程，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半个月的工资仅55元，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呢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后呢，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呢只拿到了55块钱。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呢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呢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呢她将这些经历唱成歌，视频爆火。从被迫离职到二审结束，经历了近1年的时间。他说，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不反思道歉，从来没有和我沟通过。小谷呢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呢，他入职重庆某公司，2019年6月17日入职，一干就是6年多。2025年9月，公司领导突然对他冷处理，搬走电脑，用摄像头对着他，不让上级安排工作，还让他在家休息3天。小谷呢怕被记旷工，每天呢照常到岗打卡，却只能干坐近一个月的冷板凳。他每天早晚在群里请示工作安排，领导呢始终不回复。对此呢，公司还少缴了6个月的社保。他发函呢要求补缴，也遭到了冷处理。这些情形呢让他满足被迫离职的条件，遂于2025年10月14日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解除劳动关系。工资方面呢，公司每月15日发上月薪。小谷呢离职后询问工资无回复，直到他提起劳动仲裁，公司呢才打来部分9月工资，数额明显缩水，且未提供工资条。10月他索要10月半月工资时，发现被老板拉黑，换号询问也无回应。仲裁开庭前呢，公司助理转来55元，他追问原因却始终未答复。还没离职的时候呢，前公司就开始把他从一些微信群中踢出。6年间，公司每接业务拉活动，搞活动呢都拉群。小谷呢置顶群达到了128个。搬走电脑后呢，领导不仅自己踢他出群，还召集5、6名员工到办公室集体操作。一上午呢都没踢完，前后共踢出了845个群。至于遭此对待的原因呢，小谷坦言不知情。他猜测可能与推脱加班、对绩效调整提意见惹老板不满有关，但公司呢始终未给出明确的说法。小谷离职后呢申请劳动仲裁，2025年12月8日仲裁委员会支持其大部分诉求，公司呢需支付经济补偿50000余元及未休年假报酬等。前公司不服裁决，14天后呢起诉。小谷反诉，2026年5月6日一审判决，因加班证据多达几个 G， 判决书呢厚达194页，法院判公司支付工资8367.58元，加班费3112.99元，未休年假工资210.05元，经济补偿53491.56元。公司再上诉，8月21日二审判决基本维持一审，未休年假工资改为1905.05元，加班费仅认定2025年9月的44.19元。小谷称呢，公司合同设陷阱，加班呢需书面审批，工资异议需3日内提出。因签约时呢缺乏经验，他未及时提出异议，导致过往加班费未获支持。8月27日，公司呢终于支付法院判决款项，但公司呢仍拖欠6个月的社保公积金，且缴费基数不足。仲裁诉讼未涵盖此问题，小谷呢将继续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权。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视频广东一女子呢路上捡到了90多万黄金，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8月25日16时16分许，一名小伙子呢骑着两轮平衡车呢途经深圳水贝万山东通道，经减震带时呢车身颠簸，随身携带的装金袋子悄然破损，金块坠地，他却浑然不觉，径直离去。约一分钟之后呢，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呢发现了这块金块。她在水贝从事黄金批发多年，一眼呢便掂量出它的分量，一看就知道很贵重，失主肯定很着急。蔡女士呢环顾四周，未见有人寻物，而自己呢还要赶着赶往回家，略作停留后呢将金块呢交给水贝万山商场保安，留下联系电话呢便匆匆离开。一个多小时后呢，失主在民警的陪同下呢赶到了商场，经过调取监控逐帧核对，确认屋后呢金块顺利物归原主。据悉呢，这块金块呢重达758.9克，价值90余万元。事后呢，记者联系到蔡女士，面对捡到90万元的惊叹，她的回应呢平淡的出奇。我觉得这真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换作是谁都会捡起来把它交给警察或者保安。保安队长张启维告诉记者，从业以来呢，他经手或者听说的水杯贵重黄金珠宝丢失事件呢已有近20起，最终全部物归原主。印象最深的一次呢，是有商户误将一包黄金饰品当作垃圾丢弃，公司呢发动保洁和保安在垃圾房里翻了3-4个小时，硬是把它找了回来。此前呢也曾有过类似报道，今年呢5月20日，广东深圳一女子在罗湖水贝珠宝广场捡到了一包黄金。该女子的同事陈先生回忆称，我们当时在路边的凳子上发现一个包裹，捡起来一看呢，里面大有11条黄金首饰，大概50克，价值超过5万元，捡到立刻报警。温馨提示，贵重物品不慎丢失怎么办？一、上下车、购物、吃饭这些忙碌时刻呢，离开前呢一定要摸一摸口袋，确认东西都在。二、贵重物

物品呢尽量贴身放好，别放在容易掉的兜兜里。三，万一不幸丢失，别慌，第一时间拨打110，并尽量提供准确的时间、地点和物品特征。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

0: 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经纬。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你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哈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五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实务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就网传外卖员网配送

颜料里加百草枯。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此消息系谣言。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发布。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日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河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两位。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

0: 大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谢先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十点的旅途，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机前的每一位正在开车前行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半，想必很多朋友呢依然奔波在城市道路、乡间公路，那么开车的时光呢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呢，将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音乐。愿你的每一段行程呢都满心欢喜。

但是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呢，开车的时候呢，确实啊，最治愈的就是耳边的歌声。当然不用去思考太多，只管专心前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在路上的每一位你，一路相伴，一路好听。那么接下来一首由梁博演唱的《男孩》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
2: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6时分，我是郭鹏。
3: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2: 伊朗称击落美军无人机，特朗普放话狠狠打击，中东战火会否全面重燃？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74人。多国媒体也追踪报道失联人员搜救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国际新闻眼，日本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将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
0: 丰县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如何？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事件作出回应。8月31号，伊朗外交部和军方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2: 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约旦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3: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1: 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之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4: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1: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2: 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用于其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
1: 消息称，尽管在时隔一个月，美国与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0: 之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在局势进一步升级之后，他可能会批准该计划。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贝森特还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那么时隔一个月之后，美军为何会在此时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选择拉拉克岛是由于其扼守海峡的最窄处，那么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是专门设定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就已经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象征意味。短期之内呢，美伊大概率会沿着所谓有限打击对等报复的这样一个循环来进行演进，双方都控制在不全面开战的红线之内。伊朗军事上呢，将从被动防御转向对美国的主动消耗，用低成本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拉扯美国的防空资源，同时维持对于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的谈判筹码。那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是受到较大影响，民生压力巨大。那在外交上，斡旋方将继续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维持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渠道，但美伊短期内重返谈判桌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很低。那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妥协的基础和条件，但美国长期的军事消耗和伊朗长期的经济压力都是难以为继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让步，那这种战略僵持会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不确定性。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中午好，吴迪。
4: 何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强烈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零散，在西海岸、美国西北部内陆地区、中部平原、五大湖、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多地会出现小雨，其中明天西北部局地还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另外，未来两天，在德克萨斯州东南部沿墨西哥湾一带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气温方面，伴随着降水，明后两天美国西北部的气温会下滑，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的样子。而美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依然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在35度以上。特别是中部平原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或是超过40度。而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总体会呈现出范围较广但强度普遍较弱的特点。在明天，在英国、德国、波兰、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等地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出现，其中俄罗斯西部局地有大雨。预计后天降雨落区总体变化不大，强度呢还会有所减弱，大多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何方？
1: 好的，感谢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白银市希望工程圆梦助学公益助学捐赠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前往泾河产业园、北滩、五河、静安等乡镇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企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牢基础。在北滩镇田水村和静安乡三星新河村，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和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耕地补充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投用。各乡镇要立足各自地域实际、农田基础、灌溉条件及产业发展需求，全力加快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尽早形成供水能力，有效保障农田灌溉需求，持续提升有效灌溉面积，使农田规划设计更贴合基层实际，更符合生产需要，全面提升项目建设的实用性与科学性。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逐一排查风险隐患，梳理问题短板，以严的基调、实的作风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切实巩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在泾河产业园和五河镇，李小青全面了解了枸杞交易市场运营和安全管控及枸杞加工生产项目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持续规范枸杞交易市场管理，严格把控枸杞采收、加工、储存全流程质量安全关口，引导群众进场规范交易，不断优化交易环境，畅通产销渠道，聚力打造泾远特色枸杞产业品牌。期间，李小青还实地查看了五河中学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和五河卫生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他强调，教育、医疗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民生工程，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级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始终把民生事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推进措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各施工单位要紧盯实现要求，统筹一切资源力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早尾，确保按期建成投用，惠及群众。县领导顾炳森、李敬寻参加调研。8月2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方案，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要紧扣国家六张网建设，全面排查城区老旧管网底数，切实提升城市承载能力。要清醒认识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加密舆情监测，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甘肃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听取了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关于全县营商环境便利度监测评价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标牵头部门、单位要逐项对照问题根源，认真分析研究，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确保各类短板问题按时整改到位。要紧盯时间节点，针对纳税、用水、医保等信用数据录入不达标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建立整改台账，确保评价成绩稳步回升。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通过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劳务输转、以工代赈项目等途径，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确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管护工作，聚焦4+10+2民生项目，抓实抓细农村集体三资领域专项整治，全力守护农村集体资产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理念，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紧紧围绕6条重点产业链，系统梳理产业现状，精准谋划发展路径，一链一策制定发展方案，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针对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老旧小区、校园等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回头看，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全力守牢生产安全底线。会议还召开了县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食品安全领域典型事件教训，对全县蔬菜收购点、冷链仓储、运输车辆进行全覆盖检查，严查违禁保鲜物质和违规添加剂使用，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紧盯学校食堂、农村集市、养老机构、建筑工地食堂等重点场所，深化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把枸杞等特色农产品入市检测关。要加快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推广应用，巩固马上放心追溯平台建设，实现重点品种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畅通12315、12345等群众监督渠道，持续发布行业红黑榜，曝光典型案例，全面筑牢全县食品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秦琼看完了这小破房，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这说明就是一个柴房，有个破柴火什么的往里头放吧放吧，这还算可以。这个屋啊，乱得不得了，就这桌子一瞅那心都难受，一看那个破床榻，哎呀，回头又一想，人家店主比我要钱，我没有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罢。店掌柜的，好吧，为了省钱，我就住这屋吧。那好，两个人到了前院，秦琼瞅瞅前院这房，想一想后边这房，主子们，朋友们，这事儿要换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该怎么去想？这人呐，你要是搁好房往这个别墅里搬，那心里多高兴，就搁这好房你往那破地印子，就这破房子往那里搬，人那心能好受吗？不好受怎么办？你也得住，因为你没有钱，你欠人家钱，人家跟你讨债，你还不上，你还得住店，你说什么？没办法，花让王跟秦琼两个人搁前屋，秦琼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加上这对金装书童剑，就搬进了这小柴房。这屋是5层楼一般呐，一时不审睡着了，凉了热了，钻进一股贼风。你要中了这种阴风，你必得重病。秦琼没办法，这才搬进来这小房。王老好走了，什么窝头啊，打卤面也没了，棒子面的糊涂再加上粥，时不时的给他拿两个窝窝头，你掂对着吃吧，省钱。这王老好这心肠毒如蛇蝎呀，秦琼那个心呢，亚塞油烹一般呢，那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没有得劲的时候。这屋他待不了啊，秦琼啊，没啥事了，他就走出去，就这样接接连连的又住了10几天呢。这罪怎么遭的？他吃的什么呀？那就棒子面的糊涂，时而给弄两个窝窝头，就这么往前对付。你爱吃不吃，要不然的话，有些人说这饭我不愿意吃，那个饭也不咋好吃，你什么好吃啊？人就得把你饿透了，你吃什么都有味道。大英雄秦琼到此地步，就是英雄你也未必是英雄啊。人在矮檐下呀，那有啥说的？一进这屋，他就如同进了牢笼，进了地狱一般的，他待不了啊，直接出了西关，出了王家店，眼望着泽州方向。兄弟，哎，你咋还不来呀？二哥我

欧洲哪儿没办法，这重新把被褥铺好，往那一摘呗，二目闭上，闭目合睛，朦胧中睡去。说他哪来这些觉？人呐，你没到那个地步，你要到了那个地步，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长，这盹睡就多呀，来觉呼呼的睡了，正睡着，啪门板一响，走进一人，谁？王老好，弯弯绕花帐王。哎，我说山东大哥子，秦琼呼一股身起来了，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看呐，人呐，都有个时来运转，大概是你就是时来运转，你这时期来了，啊，我还有好时期吗？哎，你怎么的？人人都如此。你运去时黄金石色，时来时铁都争光啊！我那时运搁哪儿呢？我听说山西省潞州府天长县这后任的知县上任了啊！当真吗，店掌柜的？当真？您呐，哎，您听我说，你就别老睡那倒霉觉了，你起来洗洗脸，梳梳头。刷刷牙，漱漱口，把这脸弄干净了，你再换一套新衣服。人没说吗？勤刮胡子，勤洗脸，有点倒霉也不显。你去见人家那知府，你就这德行，人不压一，貌不压众的，你不让人家笑话吗？秦琼一听，对了，我要是到县衙去见大人，我要不好好的梳洗梳洗，让人家看破帽一摊，人不压中，帽不压衣，这脸呐、埋汰的都干净，那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见笑。急慌忙，秦琼再弄点水来洗洗脸，刷刷牙，漱漱口，头发梳吧梳吧，头上戴好这毡帽，穿青挂皂，重新换了一套好衣裳，杀着板带，背后背金装书童剑，当真是后任大人蔡天德上任了。上，你快去吧，快去吧，你走吧，你上县衙。秦琼啊，这回呀、也别节省了。你看今天吧，我还给你弄八个小菜，菜菜有肉，我再给你来八壶好酒，你去吧，等回来这饭就做好了。秦琼说，多谢店掌柜的。这相当的人得了喜事了，精神爽，精神也上来了，出离王家店，直接就来到了县衙大堂。这后任大人蔡天德啊，正在升堂问事，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身标取大约一丈以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裹着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刺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这哥俩这长相好不威风啊。这蔡天德看了半天，灵光一闪，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下边站的可是山东省历城县班头马快秦琼吗？哎呀，这个县太爷，知府大老爷，知县大老爷，我是秦琼啊。哦，哎呀，您这是自己来到大堂上着急了吧？哎呀，大人呐，可别说了，来多长时间了？哎呀，俩月有余。蔡天德一想，哎呀，你这是想家了吧？嘿，大人呐，那家是避风港嘛，水有源，树有根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呀、大人，大人，我是想家，哎，着急了。哎呀，秦琼啊，我这是你左等我不来，右等我不来，这是有原因的。但不知大人的原因，这原因嘛，就是山西太原府太原侯李渊。李渊怎么着？

李渊下了一道令，把山西省的大小官员都叫到山西太原府，干什么？讲国家的法律，讲国家的明文，让大家怎么去这个担任好本任的这些个东西。所以呀，我在那儿连听讲经夺法，我呀在这儿连学习走了不让啊，这才讲完了我才回来。哎呀，你着忙了秦琼啊，你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我说来人呐，扎到账房给秦琼支20两纹银。秦琼一听20两，大人呐、啊，大人，秦琼，你有什么说的？秦琼这脸啊，一瞅蔡天德，蔡天德一看秦琼，秦琼就把这脸耷拉下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脸目上带着因蔡天德说20两纹银。秦琼一想，原先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呢，你怎么就给我20两？就这脸色，蔡天德都看出来了。哦，你想我少啊？这是，张嘴就问。我说马快秦琼啊，知县大老爷，您是不是想我少啊？他这个前任的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哦，吴大人呐、啊，他那是骗你，他那是为了感谢你，你把这3名罪犯捉拿归案，就这3名罪犯搅闹了这割官罢职。我这儿呢，新上任，按照国家的利率，按照明文显示，你听好了啊，你呢押3名罪犯，对不对？秦琼说是。1名罪犯交了差的4两纹银，3名就3、4、1、12两。另外呢，我这上任呢有点晚，耽误了时间，我给你多多的多加上8两纹银，不算少吧？秦琼说不少。那不少呢，12两加8两，不正好20两纹银吗？你别听那吴大人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满口的雌黄，要不然他能割官罢职吗？你想到了没有啊？人去取银两，我呀这就给你开回文，拿公文开录引，你好回家，早点回家去吧。说起来这大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公文回文全部写好，摁上天堂县的大章，录影开好。秦琼一想，想说点别的吧，蔡天德几句话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部盖住。哎，一想啊，这20两纹银呢、啊、能不能够这垫账钱，就想到了很多。又一想，有心跟大人争争讲讲吧，你一个班头马快，你和天堂县的知县大人去脚牙抹嘴，说多了少了，这秦琼这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他干不出来。银两过来了，把公文回文录音拿好，辞别了蔡天德，莫转身躯啊，回到王家店。这回不能进那3间房，直接奔他的小破柴棚子来了。进里边刚坐这儿，银两公文录音回文全部都撂在这个桌子上，回身坐这瞅着。这时候门板啪一响，谁来了？王老好。哎呀，军爷，这蔡天德上任了吧？哎，上任了。你把公文回文录引都办了吧？办了。挺顺序吧？这回该回家了吧？秦琼说对。掌柜的，你把您的账拿来。这回咱们算算账，我给你银两，你看怎么样？好，王老好莫深把大账本拿来了。您给我算算能有多少钱呢？我好还你这钱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住2个月了，你还再不还钱，
你还有什么说的？花帐王王老好，这弯弯绕拿起本子来开始念叨。念叨什么？咱们先说你住房，你是7月15进的我王家老店，今天是9月16，掐头去尾一算，我给你算两个月，两个月呢就是60天，一天合4钱，4×6就24两啊，房子是24两，当然了，这我还给你吧，后来怕你费钱，让你搬到柴棚子里头，给你多多少少的去去减减，有24两。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咱们再算人吃马喂。这加吧加吧，浅吧浅吧，去吧去吧，原先呢是这八壶酒八碟菜，肉山酒海，对吧？后来呢有4壶酒有4个菜，再后来呢2个菜没有肉，2壶酒，再后来呢就是没有菜了，也没有酒，再后来呢你又搬到这柴棚，棒面窝窝头打卤面，这对吧？这要是其实这我都为你好，你不是少花点钱吗？秦琼说是，对呀对呀，我给你添一添，加一加，减一减，去一去，往回堆一算呢，这60天呢正好就是64两，纹银啊，64两，加上原先那24两呢，算一算正好是88两，88两，对，88两。不知您这个后任大人蔡天德给你拿多少赏银呢？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哎呀，这个店掌柜的给我拿回来就20两纹银，20两纹银，银子在哪儿呢？那不在桌子上。这王老好口有眼珠，这么一逛的，我说秦琼啊，您在我这住啊，这钱不够，你得拆灯拆灯。秦琼说是，您别着急，我那兄弟不久就来，得了吧，你左一天你的兄弟，右一天你的兄弟，这千山万水那么容易？我说哪来那些个兄弟哥呀，你能不能找找你的远亲近邻呢？这玩意儿人不能早死脑子，那你就赖到这儿不走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谁能给你送钱呢？再者来说，你住到我这店里，一旦要出了一差二错，我还得谈官司。你瞅瞅你一天那个倒霉样，你瞅瞅你迷迷糊糊的，我看这么着吧。秦琼说怎么的？王老好就看着这桌子上放着这公文回文录音，再加这20两纹银呢，一伸手把这20两纹银抓起来扔到兜里，再一伸手把这公文回文录音啪就拿到手里。你在我这住，你迷迷糊糊的，一旦要这公文要丢了，我负不起责任呢。你哪天有钱了，你找我要，我给你，你拿着公文录音你回家。秦琼此时一看，我的妈呀，哎呀，王老好王老好，你这是纯属于挤兑我，这话不用说呀，我这公文回文录音你是拿着我这几个证件当押账啊，那我这20两纹银不够88两，还得缺68两，对不对呀？对，你呀，你搁这儿好好想想吧，你找找远亲近邻，拆灯拆灯不就是几十两银子吗？你给我店账付了，你不就回家吗？这玩意故土难离呀，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自己在这儿就这么的，你寻思寻思吧。陌身出离这小屋，回到他房里，咔吧锁到大柜里了。你说这秦琼到现在这种程度，他的内心是什么样？
现在的秦琼

0: 那真就无坐针毡呐，度日如年呐，心在油烹，法在把抓，他能待住这屋吗？除气到西关，眼望泽州，眼含着泪花呀。就这么大顶天立地的秦琼，被这王老好折磨的，眼瞅着就不行。兄弟，你啥钱能来呀？蔡天德就给我20两纹银，这可怎么办？就这秦琼莫转身躯再回来，躺到这破床上，朦胧中睡去。这一睡可坏了，怎么坏了？秦琼是说胡话，发高烧啊，在这屋冷风一吹，重病了，家气伤寒。这一觉就睡了一天一宿，等醒来时浑身疼痛，腿脚麻软呐，起不来。说那渴了谁给你送水，饿了谁管给你送饭，饿死你活该，渴死你倒霉，活该囊丧倒霉都是你的事儿。就这么大的顶天立地的秦琼秦叔宝，死活就困在了山西潞州天堂县西关的王家老店。看看这花帐王，秦琼来前白马红缨彩色心招着妆，他是多么的热情。一听秦琼没钱了，饭菜往下捡，好房子也不让住，让你住到柴棚。什么叫菜不菜饭不饭的？就是粥棒子面的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吃都没人管你了，不给你送饭也不给你拿水。秦琼还病到了这小破柴棚里，这不就完了吗？眼瞅着秦琼秦叔宝就命在旦夕呀。要不是这人呢，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像这样的掌柜的，这真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咱们搁这儿就得把书分开，怎么分？人分3、6、9等，木分华丽紫檀，人跟人不一样。王老好是这样，他的夫人沈氏那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女，一大秀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个好家的儿女。王老好回来跟他一说，高心说，王老好你他妈太缺德了，你那秦琼就欠你点钱呗，他该你命啊，是咋的？这都一天一宿你还病了，你都没有饭吃。这位沈氏夫人善心启动，他又引出一段荡剪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段书，咱们说到秦琼病倒了王家老店，这王老好蛇蝎心肠，步步逼债呀，拿回来20两不够，什么饭了菜了水了的，饿了没人管，渴了谁给你送水，命在旦夕呀，秦琼。回头再说王老好，王老好有个夫人沈氏，你看有关些事儿，王老好晚上回家能不和他夫人学吗？这秦琼长秦琼短，怎么钱不够饭菜都不给他送，饿死他。王老好蛇蝎心肠，他这夫人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人，左劝左不行，右劝右不行，正好第二天早上王老好出去办事，这夫人沈氏啊，哎，人呐，做啥事你别过分，这过分可不行。王老好，我和你俩拜堂成亲这些年了，你看看人家都儿成双女成对，我跟你俩是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这是为什么？苍天，大概都是这花帐王他作损了吧，他缺德了吧。这夫人柳眉倒立，这么一琢磨，伸手下地，自己亲自和了一块面，擀了一大块的面呢，做了一盆面汤，大大的葱花，还滴着几滴的香油，握里几个荷包蛋。哎呀，这一盆面汤那是个香啊！他做的挺快，他怕王老好回来。看着不让，那时候的女人那是非常悲观的，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三纲五常啊，何为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那说一就是一，当丈夫的那女人要不听丈夫，就等于不贤惠，就这个。所以他非常惧怕这王老好。这沈氏夫人面汤做好了，左转右转，端着这盆面汤，拿着一个木勺在里边。沈氏夫人自己家的小柴棚子，他能不知道吗？来到门首，这门开着，说秦琼他没关门吗？睡了一天多了，一宿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门开了都不清楚。这夫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一连步进了这柴棚。咱们再说秦琼，秦琼现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是他的鼻息器官还是灵敏的，腹中饥饿呀，一闻这股面香啊，他就来了精神了，睁开了眼睛，朦胧中就看见面前站着细高挑这么一位夫人，这还能看清楚，这盆面汤的面香就扑鼻而来。人这种渴望，这种欲望，就是饿了想吃饭，这劲头不小啊。秦琼这是咬着牙，咧咧勾勾，双手拄着床板，算坐起来了，就说话都非常费劲，嗓子也疼。这沈氏夫人往前近身，把这三条腿桌子高脚勾过来，把这面盆呐就撂到了秦琼面前。秦琼也不说别的，因为他太饿了，狼吞虎咽，这温度啊是正好，这几个荷包鸡蛋，但是是有温度的，这面垫开大牙，甩开腮帮，不多时，这瓶面汤见底儿。

沈氏夫人一看这位秦琼，这是真是饿了，可了不得，够心想，这人到这程度了，危险的命在旦夕呀、啊！花张王啊，你太损了你！这时候一看秦琼啊，吃完了这盆面汤，人一吃下去东西就有精神，精神头上来了，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嘴，小勺撂到盆里。这位夫人，您是？哦，我说山东这位壮汉，我是这店掌柜的王老好的夫人。哎呀，嫂夫人，这是您亲身给我做的面汤，正是，就要下地给人家磕头。这沈氏夫人慢打手势，那时候这个男女之别呀，这个观念特重，不能往前去。秦琼理解，你那意思你别下，你这有病刚好，你这迷迷糊糊的。说秦琼现在就来了精神了吗？当然是了。他这瓶面汤一落肚，就觉着腹内发热，感觉着一股臭汗通身呐，出的偏连偏连的。他吃的急，那面汤得热。这回这场汗往出一出，秦琼身体也好，再年轻，加上这场臭汗往出一冒，秦琼这病立刻就累累见好。现在话说也得好到五六成。嫂夫人，多谢嫂夫人这盆面汤啊，这是我的救命之恩呐、啊！你是，等我秦琼将来，哎呀，这位兄弟，你先别说了，不就是一盆面汤而已吗？你吃完了，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是一。另外，千万万千，你别让我那当家的王老好知道，那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他呀，就打我个皮开肉绽，这是轻的，再不然他就得休了我呀。哎呀，秦琼一听说，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就烂到肚子里我也不对这外人讲，你放心。这位山东的军爷，你自重啊，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在下审视我不能在这屋常待，我得走，你要保重保重，多谢嫂夫人。沈氏端着盆离开这破柴棚，他走了以后，剩下秦琼自己，一会儿比一会儿清爽，这脑袋脑袋也清灵了，身上也舒服了，这身臭汗发出来了。秦琼这个年轻，体格在壮，这时候啊，就觉着这汗差不多了，拿着手帕擦着脸上这个汗。哎，没过多长时间，搁外边走进一个人，说这没拉门板啊，门开着呢。进来这个人是谁？花帐王。哎，他一进屋一看秦琼坐那擦脸呢，面现红光了，不像原先那两天那是面如黄泉纸，唇赛电液晶啊，气若游丝，发高烧，说胡话。就这王老好，他都不得给他端一碗粥来。这人这心什么样的一个心？王老好一看，哎呀，我说山东大汉呐、啊，你好了，哦，好了，哎呀，你好的挺快呀、啊！秦琼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谁有病不想快点好？你这是不想我好？哎，那倒不是，你说你这有了病了。那难道说你盼我就死到这儿啊？哎，本店主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了，那好了，我想有两句话想和你说。秦琼说：“店掌柜的，有话就讲吧。你住了这个店两个多月，88两银子，你搁县衙拿回来20两，还缺68两。”你就不能走走南闯闯北，四外找找这远亲近友，挪一挪借一借？嗨，秦琼说：“店掌柜的，你不用讲了，我秦琼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是足扎生地，眼光

僧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两眼一骂黑呀！我这才叫真正的马也高，灯也短。要想挣钱，我就得回山东。这远水不能解近渴，我找不着亲友。哎呀，你这倒好，这倒干净。那你就没有什么这干货？你想想，你卖不卖吧，或者是当吧当吧，不就还完了我这钱，你不就回家了？那叶落归根，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就不想家？秦琼一想，我能有啥呢？瞅瞅自己这些衣裳，店掌柜的，我就是这点衣裳，要不然您就拿去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啊，衣裳就你那衣裳，没人要，没指望，也不用寻思，你也别想了，我也不能卖。再说那衣裳谁要？没人要，就没别的了。秦琼一听，他盯着这么问，这盐哪咸，醋哪酸呢？这根源在哪呢？因为啥他这么问呢？那店掌柜的，我再没有干货了，是吗？你真没有了？没有了。那我问你一问，那一天我跟你搬家，由那三间房搬到柴棚里，虽然条件不好，我也为你着想，你少省点钱呐，不是吗？掌柜的，别说，我给你搬家，我绷着一根那大铜棒子，还金乎乎的，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货？哎呀，秦琼一听王老虎说的是这铜棒子，大概就是自己这对金砖瓦面书童剑啊，金剑，哈哈哈哈！哎呀，那金剑那一只那半只，你还我这银子都使不了啊！那不是金的啊，不是金的，那是啥的？那是金砖书童剑，外边走的金漆哦，那金漆呀、啊，这不算干货。店掌柜，你可说错了，我这对金砖瓦面书童剑是我的天伦数个罪说秦姨秦子后给我留下的，这是家传祖宗给的宝贝宝物啊，宝物。嘿嘿，你那玩意儿啥都好，一个破铜胖子那还是宝物，你可不知道，这是一对军刃，我这一对军刃在兵刃谱上都有名，那可以说上上之选。你是外行，你不懂，行家看门道，立崩看热闹，真要是遇到懂行的，我这对金装书童剑那可说价值连城。你那玩意儿啥都好，就那么值钱？那是当然的，那你就把它卖不卖？我这剑不能卖，我也没让你卖，要不啥的你当吧当吧，等你有钱了你再把它赎回来抽回来，这不就是把事儿也办了吗？也省心了吗？秦琼一想也罢，好，那就把它当着吧，等我有钱了我再把我这书童剑赎回来，卖我是不能卖，那好，咱们就当去，你能不能走？秦琼说，我试试。秦琼站起来是有点摇晃，但是这盆面汤这身汗一出来，他这病就好到六七成上，腹内也有食了，这汗一出脑袋也清灵了，虽然说躺了几天，他抱着书童剑摇摇晃晃跟着王老好出离了店房，往左转往正东就走，左远100多步，不到200步，在道南闪出来一座当铺，什么名叫二合当？您听隋唐啊，您听我这个版本，秦叔宝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啊，就这个二合当门开着，王老好在前面踏进了当铺了，二爷秦琼跟进去了，里边那个当柜后边那站着小二，就是那服务人员吧，哎呀，这不是王店长吗？哎，王老好，您来有事？哎呀，
老陈二哥没在呀，没有，他在后屋。这个事儿现在我有我这个打理着。那好，我这儿啊有一对这个铜棒子，我想当当。那是您的，不是，是我一个客主啊。那好，秦琼一听到这儿，往前进吧。完完好好，这脑瓜尖跟这蛋柜一平，秦琼往那一站，刚搂半拉脑袋，把这对书铜钱往这蛋柜上一撂。哎，里边这小二一看，哎，这他不认识，这是一对军刃呐，瓦面金装书铜剑。哎呀，这玩意儿，这时候，这小二一回身，您俩慢等，我得叫掌柜的，我不识货，不认识这东西。就这么正说着，这当铺的掌柜的搁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哎呀，掌柜的，您瞅瞅这个当柜上，这是什么东西？掌柜的人，哎呀，这不是一对军刃吗？这叫剪哦，这是谁的军刃？哎呀，掌柜的，这是我的。你是山东人，正是。你为何要当剪？这不是住到这西关王家老店俩月有余啊，马高凳短，我潜到这儿了，没办法，我得把它当了。山东大汉呐，我不敢收留你这个东西，我不敢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现下的隋朝，飞贼起，毛贼乱窜，天下动荡不安呐。万一要有人查到我这儿，看我当了你的军刃，我就走，我也走不了。到那时我就有嘴都难辩呐。这时候的王老好啊说，老陈二哥呀，那您就悄无声息的把这剪当了，你搞个背景地方，那咱们哥俩要是你知我知，要没人吱声，那谁能知道就是我当你这一对剪呢？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还是不好办。秦琼说，掌柜的，您就高抬贵手，要不然我就潜到山西，没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就潜到这儿。您当给我点银子，我就还着店掌柜的，等我抽出时间来，我这对军刃我不能久当于你，我毕竟往回赎，往回抽。你要不当我这对剪，我就难以出山西天堂县了。这掌柜的，你以为那人谁都跟王老好似的，谁都跟花帐王似的？这不一定，三六九等吗？瞅瞅秦琼啊，是个外乡人，挺可怜的，听着说的牙苦冰凉啊。好，王老好，我可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以一口咬住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听明白没有？你放心，老陈二哥，咱俩这些年就这么远，你看我开店，你开当铺，你还不知道我吗？这掌柜的说，我知道你心的话，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好下花账啊，你就在这大个子身上说不上你得多下多少钱。又一想，我让那大哥当了吧，我让那大个子拿点银两，把你的店账一清，回家吧，早点走吧。就这么的，眉头皱一皱，一想一想，山东大汉，我最多能给你当二十两纹银。金琼说，你还能多当点不？不能。这万一要让国家查着，那我就是鸡飞蛋打，银子也没了，人也完了，我就摊了事儿了。这我就看是你是外乡人，挺可怜的，我才接茬给你往下当。那好吧，秦琼一想啊，这要不当，王老好抠着我要债，当了吧还不够，你说这怎么办？一咬牙，掌柜的，那好，就当二十两吧。赶快，小二啊，赶快开票出纸凭据，给他纹银二十两。就这样，票开完了，噌啷。

0: 这王老好把这票拿过来了，他金棍子一看不够啊，这20两纹银拿过来，王老好直接就接到手里。我说老陈二哥多谢了啊，你可注意嘴严点。好，他领着秦琼出离了当铺，离他家200来步，一边走着就问秦琼，这20两这是40两，这还是不够，连当票再加这20两纹银就都撂我这儿吧。那秦琼能说什么呀？到此地步，这王老好进来点银两都不能让秦琼高手摸摸热乎热乎都不能啊，直接就让他进过去了，一句话回到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秦琼这个心呐，还能好受吗？心似油烹啊，那书童简是祖传的宝物，这还了得，眼角噙着泪花呀，眼望着山东济南，嗨，看起来这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呐。有人说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要是没了钱你是寸步难行。秦琼一想这些话是真对，正在琢磨着呢，啪门板一响，王老好又进来。我说大哥子，山东人呢，这还差，我知道还差48两，对，你就再琢磨琢磨，没有别的干货。秦琼一想，这回没干货了，你好好想想，你倒有没有什么干货。经王老好这么一提醒，秦琼一想，我现在当医生没人要，唯有能望出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批黄泉王。秦琼闪虎瞅瞅这王老好，掌柜的，嘿嘿，大哥子想说什么？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我那匹马呀。王老好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嘿嘿嘿，哎呀，我说大哥子你真有意思，就你那匹马，我的娘啊，就你那匹马，你说那瘦的跟灯笼刺似的，枪毛枪齿的，那没有皮包着骨头那就散架子了，没有骨头支那张皮就瘪了，你说你那马谁买没人要啊，价源撑不起来源，拉套他还没进，没人要啊。这王老好逼债，二爷秦琼没办法，牙关一咬，这才引出一段在西关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了，好吧。夜晚禀无书，次日精神早起，王老号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心暴叫，哎呀，这是干什么？黄骠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说那黄骠马会说话呀，说的你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养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王老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那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高心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你比贼还贼，你这样的人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呀，就有千言万语，现在你亏人家钱你也说不出去，这马命大没死了。秦琼急忙上前抓住了黄骠马的交环，那黄骠马那脑袋贴着秦琼身上都直蹭啊！主人你干啥去了，他不给草也不给料啊！咱们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骠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骠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市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喇呀有那小懒凳，两个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吊远的。这个时候两个人呐，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务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价，就等着这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得劲儿，觉着头脑晕得乎的，闭上眼睛闭目合睛，正在这坐着，偶然间就听有人嗷嗷就一嗓子，这谁的马？谁的马？秦琼睁开眼睛一看，怎么着？那黄骠马嘴里头含着一绺子大葱，说这怎么个意思？

之前由旁边走过来一个人，50多岁，方脸，海下花白胡须，重重的眉毛，这俩眼睛还一个眼睛高一个眼睛低，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在肩甲上扛着两捆大葱，战绿，就在黄骠马跟前过。这马饿急眼了，瞅着这嚼绿的大葱，他也想吃。那大怪物茬大嘴鸭子一理，咔哧就给揽下一捆来，那咔咔就照。那你看扛大葱的，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的，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4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这个主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称宋号假高眼，而且就是一大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称宋号假高眼，而且就是一大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假头，人称宋号叫假高眼。哦，这马是你的？哎呀，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葱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黄骠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对，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的，蹦子儿皆污。马高凳短，潜到这钱塘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俩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8个菜8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钱，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就这马还卖白瞎了？假高眼说，王店主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矛枪矢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假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我认识。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呢，行家看你是门道，立邦你看你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在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齿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假高眼儿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哎呀，老伯，这马是一匹军马。哎呀，秦琼一听，躬身一礼，老伯有见识，高人，您知道这马的名？对，这马还不产于中原大国，那它产于哪里？产于西凉国。
洗练过。这匹马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瘦，就算细草细料喂上它几个月，它也不会还原标。为什么？马做病了？不是，它就这个品种。这马在西凉国第一个名叫透骨龙，你怎么喂不会上原标的，所以因此得名。另外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对不对大哥哥？大伯高见高见，此马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这是在西凉。来到中原，中原的上八骏之一马为黄标，我说的可对？哎呀，老伯高见，老伯高见呐、啊！你真想卖这匹马呀？我不卖，我没什么还人家店账钱呐、啊。如果卖个好人家，我回到山东，我拿银两，我再抽回来。说卖那东西，只要卖出去了，人家要不让你往回抽呢，那也就没办法了。老贾头一听这秦琼啊说话既可怜又实诚，好，上去把这鞍颤卸下来了，撂到一边，卖马不能卖鞍子。秦琼说，这个我倒知道啊，我怕卖不够，不行就连鞍颤一起卖了，还人家钱呢、啊、杀人者偿命啊，大伯，欠债者不还钱行吗？哦，那倒不行。就见这老贾头啊一想，大哥子，你等一会儿，我给你修饰修饰这匹马，就这么卖确实不好卖，张三李四穆老六他这一喊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八兄弟都是马贩子，听老贾头这么一喊，贾高眼儿，这张三李四穆老六全来了，你去拿个马槽来啊，小槽撂到旁边，不食堂的槽。另外呢，就是给我来上一袋子细草细料拌好，完了拿点干草先让它爽几口。这马说不上多长时间了，都没吃好草料了，一见着好草好料，他来开大嘴叉子，怕是马得急症，这你们也明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张三李四，你去拿个笸箩，弄点细沙子，大刷子小刷子。李四，你去拿两把大剪子，拿几个大展布。这些人去了，另外拎几桶水，刹那间都回来了，这些物件都备齐了。再看马槽之上草往那一撂，往草里一放，那黄标马呀，那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狼吞虎咽呐！秦琼一看这马吃的这个香，搁内心里这个感激这老贾头。这咱不说，马吃着，再看老贾头拿着这水呀、啊、往马身上浇。这浇啊，一边浇一边蹭，等到浇到什么程度，这水流下来都是清的了，说明马身上这些灰尘等等的杂物都清洗净了，这才是摸回身来，又拿这沙子面往马身上一瓤，再拿起来这抹布来回搓，咔咔咔，这干啥？这就如同啊，咱们人洗衣服啊，你放了洗涤灵洗衣粉，就是去泥拉污的玩意。大伙一看这手法真高，真好。就连张三木头六他们三个也跟着叫好，老贾头真高，高手。这弄完了，先是粗刷子刷，后来搞细刷子再一刷，这一透把沙子面透净，这回你再看毛管也捋过了，也新鲜的锃亮，哎呀真好啊。这又拿起来大剪子，门宗提寸领宗都给打个倍儿齐。这一段时间马也吃饱了，头也抬起来了，这才是老贾头亲自到那边把那个鞍颤拿过来，啪往马身上一扔，三道大肚

那跟原先那是截然不同，焕然一新。这个力量，这马的精神，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这匹马，您看看，体脂位高有八尺，头至尾长有一丈二有余，高蹄穗儿，大蹄碗，刀龙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看着没有？哎呀，贾大哥，哎呀，高高高！另外，我再让你们看看这匹马什么年龄。说那马什么年龄也能看出来呀？当然能啊！你外行人你是看不了啊。老贾头这才右手把这缰绳拽过来，左手往这嘴鸭子这一搭，往里一掐，这马一张嘴，往里头一扫眼睛，一看，哎呀，这里可又说到了，什么说到？这叫看口。什么叫看口？也叫看渠。什么叫渠？牙渠，马牙中间有一穴一穴那个印儿，那就叫马渠。说这怎么说呀？这这么说，七咬中渠，八咬边，咬断中渠，十二三，上平下平，十岁挂零，赖五赖六，边渠扫肉。老贾头一看边渠肉刚扫，此马是五岁大多，刚足六岁，好马。哎呀，就这老贾头这假高眼儿，这几句话往出一撂，满堂彩呀，哇，那巴掌就把个王老好说的那嘴都咧着，汗拿都淌下来了。就这瘦马就这么好？嗨，王殿主啊，这么好，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呀，一点不含糊。哎呀，这马这么好，大伙儿这一看，老贾头这一收拾，这匹马重新背上鞍鞯，马这龙马精神一来，大伙儿一看，是这马可了不得，这才明白，要不你哪一行啊，都是行家不可力崩干的，那不得了的事儿。你行家懂的道理，能看出门道，你力崩看的是热闹。这位大伯，金琼就说话了，您这大葱，哎，这大葱你就别管了，你在一个外乡人，你租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都无有，要不然你能潜到山西潞州，不是因为囊中羞涩吗？不就差没钱吗？对，大伯真是这样。那你想卖这匹马，你要多少钱呢？大伯，这个他背还不知，这百八十，秦琼这意思啊，要多了怕要跑了，要少了还怕不够这花帐忙的。你这话他不好说呀，所以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你这意思是百八十两的？哎，大伯，您说的是。嘿嘿，壮士啊，百八十两的你要少了啊！大伙在观察着老贾头这句话，在品味着这句话的意思。你像一般的为了多挣钱，说我给你卖去吧，你在这等着。你到哪儿把马卖了，卖三百两，回来给你八十两，这叫昧心钱呢。老贾头并非如此，而且直接告诉秦琼。你呀、啊，要少了，大伙儿啊都给老贾头高挑大指。王老好一心想，我王老好，我花帐王，我弯弯绕，这贾高眼比我强多了，心中话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是个神马西东啊，你怎么能跟这德高望重的老贾头比呀、啊？那大伯能值多少钱呢？依我看呐、啊。三百两也是他，五百两也是他，要碰着豪买主，这可以说此马叫价值连城，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您是不是卖呀、啊？那谁买呀、啊？哎，大伯呀，有人买，有，我给你卖吧。张三呐，李四，你把我那捆大葱，就拿到你那儿去吧。好嘞，贾大哥。我领着这个

0: 为山东大汉，我把这匹马卖了，也解解他燃眉之急。好嘞，马槽袋子草料和大葱全都拿走。老贾头牵着这匹马说，这咋不让秦琼牵着？你卖出去的马卖给谁，谁就得牵着。三个人这才出离了马市，上上鱼路，勾奔天堂县南门外。秦琼一看说，这往哪走啊？王老好说呀，这儿可能是奔八里府。哈哈哈哈，正是正是正是。那您奔八里府？秦琼就没吱声啊。一想着为啥不吱声啊，管他卖给谁呢，你把银两给我，我给账一还，我怎么想法我也回到山东了，我要想马想赎铜钱，我再拿点钱我回来来赎我。就这么的往出走，往前走，走出来得有四五里地，抬头看，远远的遥遥的望见有一所村庄。秦琼就问，就是前面这个村庄吗？老伯，正是。那您这马你卖给谁呀？卖给谁？哦，当然了，你是山东人，你有可能不知道啊。那这家是相当有钱吧？哈哈，那何止是相当有钱呢？这我就告诉你们，没钱能买起你这马吗？他们家里是堆着金积着玉，明的是珠亮的是宝啊，米烂陈仓使奴换备，那才叫真正的骡马成军。而且人家那个马，人家那个骡子都是上上之选，你听明白吗？我听明白。那我能借问一声，这买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吗？哦，好说，这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个人买你的马，要提起他，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就这一带，他是手眼通天，大小事情那叫脚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开始。
4: 本公益广告做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7: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8: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7: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8: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0: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

0: 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以北我国黄海、渤海海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在我国北方重要的渔业产业基地辽宁大连，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准时起航开渔，拉开了今年秋冬季捕捞作业的序幕。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陶泽文。陶泽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大连当地的开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啊，我是来到了大连当地重要的这个中心渔港之一辽渔大连湾渔港。休息期间呢，这里是停靠着400多艘大大小小渔船。我来的时候呢，距离中午这个12点啊，还有一段时间。在港口整齐排列的这一排排渔船呢，经过4个月的这个休整啊，现在已经是挂上了国旗，还有写着这个一帆风顺等字样的装饰旗帜，带着美好寓意啊，整装待发。不少渔船上的渔民们呢，是忙着做出海准备的这个收尾工作。他们有的是在这个检查这个渔船的动力设备啊，有的在整理这个要用的渔具，还有往船上啊运这个日常的补给和保鲜这个海产品用的冰，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在中午这个12点整啊，渔港是正式下达了开渔指令。那随着这个汽笛声啊，一艘艘这个渔船是发动了这个引擎啊，那渔民们也是在甲板上燃放了这个烟花啊，在阵阵鞭炮声和汽笛声中啊，400多艘这个渔船是带着对丰收的期待，向港口外排着队驶出，非常的有趣。我了解到今天中午这个12点啊，遍布大连当地各区县的134座渔港，总共是有约4700艘渔船呢，都准时出港前往黄海、渤海海域。可以说大连周边的这个蔚蓝大海上是上演着百舸争流千帆竞的壮观场面。最快呢，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呢，就会有渔船啊，可以说是天期的满载而归。未来2到3天内呢，大连新鲜的这个应季海产品呢，就将大批量到岸，第一时间登上大连及周边地区百姓的餐桌。主持人，
1: 为了保障开渔期的平稳有序，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2: 好的，主持人。那渔业安全生产呢，一直以来都是发展这个海洋经济的重点。今年呢，在我们辽宁省大力推进这个渔船木改钢的契机下呢，大连当地是在休渔期里啊，加快老旧木质渔船的更新改造，让更多的这个渔民呢，用上了安全系数更高啊、功能更全的这种新式渔船。同时呢，大

0: 年这个海事啊、海洋发展、海警公安等部门呢，是依托了四海一家这种创新协作机制啊和智能数字化监管平台，在开渔前呢，对渔船啊以及这个船上的通信啊、消防救生等设备啊，开展定期全面的检查和监管，解决这个风险隐患。那在今天这个开始的这个开渔期啊，海事、海警等部门的这个巡逻船啊、执法艇将在这个重点的渔港啊以及周边水域驻守，并且利用这个无人机的配合啊，开展立体的巡护啊、航道的清理啊，还有对这个重点水域进行交通管制等等的一系列举措，确保新一季的渔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主持人，
1: 好的，陶泽文。
2: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山东，在山东有近 1.2 万艘渔船集中出海。下面来连线正在山东威海荣成石岛渔港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悦。王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渔船的出海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港。那在两个小时前，也就是中午的12点，随着开海号令的响起，石岛渔港的300多艘渔船呢，就跟着执法船浩浩荡荡地向黄渤海的海域驶去。我刚刚在现场啊，听到的这个是汽笛齐鸣，然后鞭炮齐响，看到的也是浪花飞溅。那据了解呢，今天其实荣成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整个山东会有1.2万艘。那我现在在码头观察到，排队的渔船啊，其实都挂上了红旗，佩戴上了红花，也是增添了一分开海的喜气。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些出港的渔船会带哪些海鲜回来呢？我们也从当地的渔政部门了解到，其实不同的渔船带的网具不一样，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是叫拖网，这在荣成都比较常见，它是由一艘或者是2艘船拖着一张大网都在海里捕捞。那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外一种是刺网，刺网呢，它是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待着各种小鱼啊、梭子蟹、对虾这些海鲜撞上来。还有一种叫做灯光围网，先是用灯光把鱼群吸引过来，再用网把鱼群聚拢起来之后一网打尽。那围网一般是用来捕捉鱿鱼和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呢？当地的渔民朋友也告诉我，这其实主要是看收成，但其实有些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了。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爬虾等水产，想吃这口鲜的朋友明天可千万不要错过。主持人，
2: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也是新渔业法实施之后山东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哈。那你在现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3: 好的，主持人。那要说今年的开海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更加规范了。那新修订的渔业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呢，是新增加了推荐的渔具目录，所以它的渔业的生产管理比原来更细更严了。那这段时间呢，执法人员也是按照新渔业法的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包括证件是否齐全、通信导航系统，比如说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是否开启，以及消防救生设备，比如说救生衣、灭火弹、救生筏的它的数量是否齐全、摆放的位置是否合规等。那山东省其实在也新修订了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是在今天正式实行。那山东省所有的渔船进出港都需要提前报备船员和船舶的信息，进出港的时间、渔获的种类和数量都需要登记清楚，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护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另外一个观察是，有些渔船啊它翻新了。那很多朋友想不到啊，一艘小小的渔船它有时候一出海就需要在海上待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期间其实吃住都在船上，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生活条件是不是舒心，直接影响了船员的工作状态。山东省呢也是从2024年开始实施百港千船万人行动。那在渔船方面呢，每年计划提升改造1000艘渔船。我们这几天也是实地走访了几艘，看到的主要是船身重新做了防腐的喷漆，船名号是刷得清清楚楚，在驾驶室里有些设备线尾是被规整的整整齐齐。那厨房里是换上了不锈钢的灶台，船员的卧室也是进行了整体的重新搭建。那全新的设备比起以前显得是更加安全，条件要更好。而且渔民朋友告诉我，这样的翻新按照政策，政府会补贴50%的改造费用，每艘船最多补贴8万元，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主持人，
2: 好的，王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情况。今天河北沧州渤海新区的300多艘海洋渔船拔锚起航，载着渔民的希望驶上了丰收的

0: 航程。具体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吴思瑜，那今天开船一直是在现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哎，好的。早上7点多呢，在南盘河中心渔港码头上啊，可以看到是一排排整修一新的渔船啊，在渔港是整装待发，颇为壮观。渔船上不少渔民在为开渔前做最后的准备，有的呢是在整理渔网、缆绳等捕捞工具，有的是在调试机器、检修机械设备、漆刷渔船船体，等待涨潮出海。救渔政策呢已经推行了多年，过海海域休养生息的效果非常明显，渔民们对当天开捕第一网是充满了信心。开海前呢，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安全。开海之前，渔政部门就已经从渔船过筛子排查，开捕前的渔业船员全员培训、渔业防汛防台风、渔港内危险作业管理等8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渔船渔港安全检查，确保是安全开渔。救渔期间呢，为严防渔船提前违规出海作业，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渔政部门啊，是出动40多名执法人员持续开展海上巡航，并且对渔船捕鱼设备、自制安全设施等进行检查，避免渔船开捕后带病出港，确保渔船安全。主持人，
0: 好的，吴思瑜。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铜金等关键矿产是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战略价值突出。一直以来，我国超大型斑岩铜矿大多集中在西部高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区域这类大型矿床相对稀缺。
2: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
1: 根据初步估算，这片矿区中铜的潜在资源超过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的潜在资源超过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2: 这里呢，做几个简单的名词解释。首先是斑岩铜多金属矿床，简单说呢，就是地下岩浆没有喷出地面，在地壳浅层冷却之后，形成带斑点纹理的斑岩。岩浆析出的矿液浸透整片岩石，把铜均匀地渗进石头里，同时呢，顺带沉淀富集了其他的金属，形成共生矿床。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型铜矿的规模是50万吨，大型金矿的规模是20吨。
1: 那么这个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收益？又将如何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4: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

0: 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 在短短的四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
0: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0: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0: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查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0: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茶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石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 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
1: 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

0: 过7000万吨，预计到1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半圆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茶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0号下午5点停止编号之后呢，它的强硬环流昨天进入南海，并在季风气流的支持下发展加强。昨天下午5点发展成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2点，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并且呢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那今天下午1点，沙德尔的中心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大约34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从3号起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另外，台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今天早上8点也加强成为了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这个台风和沙德尔呢同处于一个大的季风槽内，预计未来它会向北行进，大概率转向，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呢，未来2天它会助力水汽向我国华东南部到华南一带输送，增加东南沿海的强降雨。所以未来3天复活后的沙德尔还会整合吞并其东侧的热带扰动。那么在沙德尔环流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并且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2: 嗯，好的，无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重点从三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表示，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

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指导各地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10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在阿曼海塞伯以东17海里，约合31公里处，遭3枚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此刻提示，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天起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两天，全国多地中小学陆续开学，但仍有些地方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开学了，那里的孩子们能按时坐进教室吗？
0: 在云南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也曾面临另一种上学难。由于当地地势陡峭，以前孩子们上学不得不手脚并用攀爬山路，花费3个多小时才能爬出峡谷去上学。今年7月，第二部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与此前搭建的青云梯以及高空缆车一起，将此前悬崖峭壁的险路缩短为30分钟的天路。风雨挡不住，天堑变通途。两地虽然困难不同，却交出了同一份护航答卷，那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在通往校园的路上掉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

0: 校之一。七月六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二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0: 同样是七月六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三家木板厂约两三百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八月三十一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2: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3: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七十二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七十一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三四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两百多个人，六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5: 八月三十号下午一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七八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五十七秒，电梯平稳抵达二百八十八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飞驰落差五百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三个多小时，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6: 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5: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三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7: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5: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8: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活 学生这些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5: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他说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
7: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
5: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9: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10: 接下来咱们再将视线转向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以刚刚成功发射的8104星哈尔滨号为核心，开设了航天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太空实拍画面实时传回校园，天地信号成功对接，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多场景全方位的科创课堂，让学生们亲眼见证了自己参与研制的卫星在轨运行。这一课在新学期伊始为同学们点燃了崇尚科学、瞩目苍穹的航天热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1: 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们卫星的主载盒，科普屏幕上播放我们哈工大附中的校庆视频，然后用我们的高清相机拍摄到的视频与地球的合影，让同学们为我们的8104星一块鼓鼓掌吧。
9: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的飞控大厅，崭新的新学期氛围格外热烈。屏幕上一幅幅由哈尔滨号卫星相机拍摄的太空地球影像实时回传，清晰呈现。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卫星在轨工作画面，实时观看载荷视频回传全过程。今年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8104星哈尔滨号随舰出征，而这颗卫星就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牵头，联合哈尔滨市77所中小学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学校的学生共同参与制作。这也是黑龙江省首颗中小学生深度参与研究应用的青少年科普卫星。8104星副总师兼调度泰米尔。
11: 8104星是一颗18.7公斤的微卫星，卫星将搭载多种科普载荷，包括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业余无线电载荷 AI 板等等。卫星呢将依赖上述载荷开展包括太空摄影、监视相机成像、偏振观测、业余无线电通信等一系列中学生太空科普实验任务。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旨在通过设计研发一颗能在太空中点亮显示屏并且拍摄视频的科普卫星。
9: 区别于传统科普课程，哈尔滨号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了中小学生全程深度参与研制与应用。自项目启动以来，在哈工大的指导下，

0: 和国家航天任务连结在一起，这份来自星空的纪念也将激励我心怀梦想，继续脚踏实地地做好今后的学习。
1: 除了飞控大厅的在轨观摩互动，本次开学第一课还设置了多场景实践教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校园操场的地面测控站，8104星副总师及科研导师现场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卫星太空捕捉、信号接收、数据解析的完整工作流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天地信号对接全过程，亲眼见证跨越山海的太空信号落地校园。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存在的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依法查处了一批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案件，有力整治了市场的经营秩序，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8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3: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4: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的千亩稻虾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首批蓝龙虾长势饱满，品质上乘。基地依托成熟的稻虾共生生态模式，实现水稻种植与龙虾养殖相得益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绘就出一幅稻浪翻涌、虾肥鲜活的乡村丰收图景。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王潇林、李慧娟的报道。
5: 在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稻虾种养基地，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有序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外运，新鲜捕捞的蓝龙

0: 龙虾以最快速度直达消费市场。眉山某农业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松岱，
1: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1.5到1.7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7到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普通小龙虾的1.7倍到1.9倍。今年我们预计整个园区大概产量在10万到12万斤。
0: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徐松岱介绍，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创新推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稻优虾肥一地双产。
1: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和任何的农药，所以我们的稻也都是生态稻，绿色健康。
0: 智慧农业科技的落地应用也为传统种养产业提档升级、稳产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徐松岱介绍，基地通过数字化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环境全天候精细化管控。
1: 今年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下一步，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种育苗、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深做实稻虾共生种养模式。眉山某农业公司产业负责人汪顺，
2: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3: 近日，杭州萧山机场内上演了温暖的一幕。周女士一家因为家中至亲离世，匆忙赶赴机场搭乘航班。然而，周女士的父母因为心情极度悲伤，错过了直机。面对悲痛又焦急的一家人，机场安检员王进主动上前帮忙。从深夜奔走协调改签、安排酒店，到凌晨折返航站楼送行，王进用彻夜的陪伴和奔波，为深陷悲痛的旅客撑起了一条温暖的返乡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8月13号晚上，在杭州生活的周女士和父母突然接到至亲离世的噩耗，三人急着赶回西安处理后事，匆匆赶往机场，计划搭乘当天晚上22点起飞的 MU238次航班。可因为一家人沉浸在巨大悲伤之中，来不及完成手机值机，座位被系统取消。就在一家人慌乱无助的时候，机场安检护卫部客检三科的安检员王静注意到了他们的异常。王静说，
5: 就是按照我们部门以往的服务经验，就是带着他去航空公司柜台去进行处理和操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到他们至亲离世的一个消息。
4: 了解情况后，王静来回奔走值机柜台协调沟通，带着提前在手机办理过值机手续的周女士优先过检，竭尽全力争取登机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赶上这趟航班。
5: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机场内的航班都已经陆续都起飞了，工作人员也已经都陆陆续下班了，所以当时在改签的话，人工改签的就是已经就是下班了，就只能手机上进行电话沟通的改签，这个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
4: 由于没能赶上航班，王静留下来陪着一家人一遍遍电话联系航空公司，反复核对信息，忙到临近凌晨才帮他们成功改签到第二天清晨最早一班飞往西安的航班。忙完手续， 他又把一家三口妥善送到机场周边酒店。

0: 细交代好第二天出行的各类注意事项。
1: 就事发很突然，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那种悲痛慌乱的那种感觉，我就也联想到我当时我自己外婆在去年3月份她离世时，我没能在她身边，所以我当时看到她的状态也是看到自己的那种状态一样，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想帮助他们。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天王静上的是夜班，从下午4点值守到航班全部结束，凌晨3点才下班。可因为心中始终放不下这一家人，凌晨5点他又再次回到航站楼，陪同终于是一家办理手续，护送他们进入安检区域。平安踏上归途之后，周女士在社交平台写下了长长的感谢信，为公号 HZ0360 的王静点赞。这封信件也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据了解，今年27岁的王静老家浙江温州，2021年来到萧山机场工作，日复一日穿梭在航站楼里的他，见过太多步履匆匆的旅客。他说，行色匆匆的旅途上，谁都难免遇到难处，有时不过是多上前问一句，伸手搭一把，于自己只是举手之劳，却可能帮别人跨过一道难关，这也是他心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1: 看到这个感谢信，我所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认可，但这个也是就是在机场这么大一个大家庭和大环境，就是个非常一个小事。
2: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没想到又重生了。今天早晨的2点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在南海北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那么今天上午，它的位置是距离广东汕尾方西南方大约40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预计未来呢，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不大。而随着它的重新入海呢，今天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近海都产生了大到巨浪，其中台湾海峡和南海南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3.4米的大浪，巴士海峡南海的北部和中部都会有4米左右的大到巨浪产生。这样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和福州呢，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广东汕头会有接近大浪等级的海浪出现，并且海上会有大范围的降水，提醒在以上近海沿岸不适合海上出行和小船出海。预计明天近海的较大海浪会继续维持，近海出行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8: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靖远的天气情况。当前靖远的气温为29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有风。再来关注到白石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白石的气温为27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区的天气情况。当前平川的气温为27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晴。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劲乐930劲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劲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劲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劲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劲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将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大城小爱》来自王力宏。这首歌是伴随着大多数人的青春，仰望星空，一起唱歌的《大城小爱》，还有这首来自王力宏的深情演唱，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呀。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0: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
1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大家说。今天我们来提到一个词，叫斗争本领。其实很多人一听斗争就容易理解偏了，要么觉得是整人吵架，要么觉得离自己很远。其实新时代讲斗争本领，更多是指面对复杂矛盾、风险挑战、利益冲突时，能坚持原则、看清本质、找到办法推动问题解决的能力。它既包括政治上的清醒，也包括方法上的灵活、心理上的坚韧。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斗争，其实不是目的，而是解决问题才是目的。斗争是为了维护原则，推动发展，化解风险，不是为了争输赢。斗争本领不等于强硬和拍桌子。很多时候，善于斗争恰恰表现为沉得住气，看得准时机，说得到点子上，团结得了大多数人。那斗争本领是可以学习、可以训练的能力，它不是天生的胆量，而是一套包含判断、决策、沟通、执行、复盘的能力组合。斗争本领就是在复杂局面中敢于出手，又会出手，还能把事儿办成。那我们来今天教一教可教可学的几个模块。一、政治判断力，知道该不该斗，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要针锋相对，要学会区分。原则性问题必须斗，利益协调问题可以谈，认识分歧问题可以等，情绪对问对立问题可以化。首先我们来给听众一个判断的清单，这件事情的底线触碰了吗？不斗的后果是什么？斗了之后争取什么？第二，风险预见力，知道什么时候斗。善于斗争的人不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而是提前看到风险，选择最佳时机的人。如果这件事三个月后爆发，那么你现在会做什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些通用的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道理要站住，利益要算得清，节奏要控得住。分化化解，把对立面缩小，把可以团结的人争取过来，以退为进。暂时退让不是认输，而是换取时间和空间。借力打力，善用规则、制度、舆论、第三方力量。那怎么斗而不破呢？其实很多斗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会议桌、谈判桌、日常沟通中。那如何表达不同意见又不激化矛盾？如何说不而不撕破脸？如何在对方施压时保持节奏？如何把对抗性对话转化为解决问题性对话？今天接下来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那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进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稳住自己又斗而不破呢？首先剥洋葱法，先剥离情绪，再剥离利益，最后触达原则。具体步骤：不接受对方的情绪挑战，先稳住自己；第二，找到对方背后真正的利益诉求；第三，在非原则问题上给对方留出路，在原则问题上清晰表态，不模糊，不妥协。比如说你是一个项目负责人，团队里有一个资深成员经常拖延进度，还会在会上质疑你的决定，但你又没有直接辞退他的权利，你怎么处理？首先，他拖延和质疑背后的真实诉求是什么？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或者担心项目方向出错。哪些非原则问题可以给他让步？比如说让负责人的某个板块自主权可以让渡。那原则问题是什么？项目不能拖，公开场合必须维护团队决策。斗争不是比谁的声音大，而是比谁看得远，站得稳，走得久。真正的斗争高手不是把对手打倒，而是把对手变成问题的一部分，然后一起解决。那每天一问，底线自问，训练对原则问题的敏感度，避免温水煮青蛙式的妥协。具体做法就是，今天有没有做哪件事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当时没有坚持。如果这件事再来一次，我会在哪一句上停下来说不。我当时没有坚持是因为害怕什么，这个害怕的是事实还是想象。那每天就是不断地进行一个训练，做到心中有数，了解自己的弱项，以及在遇到类似的题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解答。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听众小王今天被同事要求帮一个不属于自己职责的报表，他明明很忙但还是答应了。晚上自问，我当时为什么不敢拒绝？因为怕同事觉得我不合群。如果再来一次，我会说我手头有两件急事，今天实在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数据在哪里，你自己取一下，这样既拒绝了又给对方一个出路。那底线自问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训练自己看见底线的能力。很多人不敢斗，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底线正在被突破。第二，每周进行一次沙盘推演，把一个正在面临的矛盾提前在纸上打一遍，降低实际应对时的慌乱。每周选一件你正在纠结、可能发生冲突或者需要争取的事，用一张纸写下以下六个问题：我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不是情绪，而是你要达到的结果。那对方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他为什么反对？为什么施压？我可以让什么利？比如说原则性的呀，可以交换的。我不可以让的是什么？底线。你的底线是什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能承受吗？想清楚了就不用怕。我第一步做什么？具体行动起来，而不是只是表态。那比如说一位年轻教师想拒绝领导安排的额外的比赛任务，因为自己已经超负荷，沙盘推演，合理的减轻负担，同时不让领导觉得我不上进。那对方的诉求呢？比赛需要有人参加，最好是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以让，我可以参加，但需要减少一个班级的课时，或者我今天先做指导老师，明年再参赛。不可以让的就是不能同时承担两个比赛，加班主任加正常教学。最坏的结果就是领导不高兴，但不会因此辞退我，我能承受。那第一步呢，就是明天先去找领导，带着方案去，而不是只带着困难去。节目中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个这样的沙盘推演的本质，其实是把情绪冲突转化为利益计算，一旦算清楚，恐惧就少一半。那每月一次的复盘记录训练，目的从真实自己的经历中学习，形成自己的斗争经验库。每个月选一次你处理过的分歧、冲突或争取，写下四个部分：第一，当时发生了什么，客观描述，不带情绪；第二，我哪里做得好，哪怕只有一点也要写下来；第三，我哪些情绪化了，或者是判断失误了，具体到某一句话、某一个动作。那如果重来，我会在哪一步调整，写一个具体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听众小李和同事因为一个方案争论，最后不欢而散，发生了什么呢？我认为方案 A 更稳妥，同事坚持 B 更快，两个人在会上各说各话，最后领导折中。
做得好的地方就是我坚持了数据，没有被带偏。失误呢，就是我一开始就说你这个方案风险太大，让对方觉得被否定，最后变成了意气之争。重新来调整的话，你会说 B 方案确实快，先给他一个肯定，但有一个风险点，我们看看怎么规避，先肯定对方，再提出疑虑。复盘不是后悔，而是把一次失败变成下一次的预案。斗争本领就是这样一次次练出来的。很多人不善于斗争，是因为不会用语言守住底线而不伤人。这个练习需要专门的训练表达。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比如说我理解你的考虑，但在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原因有一二三。对方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我听着你很生气，但是我们先不讨论态度，回到问题本身好不好？如果你被逼表态，这个决定我需要时间考虑，明天给你答复。对方施压的话，你的压力我感受到了，但我的原则不能因为压力而改变。维护底线，我们可以商量方式，但这件事情的性质不能变。争取支持，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只是路径有分歧，能不能一起看看哪个风险更小。每周选一个句式，找一位信任的人，或者对着自己的镜子模拟对话，练到自然为止。关键是语气要平稳，语速要放慢，眼神不躲。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嗓门，而是温和的语气加坚定的内容。对方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无法轻视你的态度。这一部分我们反复强调，特别要注意把斗争本领不要学偏了。斗争不是谁横谁有理，更不是鼓励违规对抗。所有的斗争都必须框定在法律、纪律、规则之内。我们讲斗争，绝不是教你怎样钻空子、怎样闹事、怎样整人。恰恰相反，斗争本领的第一条就是你要先搞清楚规则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在规则内博弈。如果一个人连规则都不懂，那不叫斗争，那叫蛮干。比如说某员工认为公司考核不公，正确的斗争方式是通过申诉渠道提供证据要求复核，而不是在群里骂领导消极怠工。后者不是斗争，而是把自己从有理变成无理。斗争不是制造敌人，而是通过斗争消除分歧，化解风险，推动共同目标。如果斗完了，队伍散了，关系崩了，事情也没办成，那这场斗争就是失败的。真正会斗争的人心里始终张着一个问题，我这一仗打下来是让愿意跟我一起干的人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如果越斗越孤立，那就说明你的斗争方式出了问题。一个部门负责人发现某个员工长期退位扯皮，如果当众批评会让他下不来台，可能激化矛盾，但如果私下谈话明确指出问题，同时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和期限，既维护了制度，又给了人以台阶，这不叫软弱，这叫斗争中的团结。斗争要区分场合和对象，不能一刀切。斗争对象不同，方式完全不同。对外部风险，对原则性问题可以坚决，对内部同志，对认识分歧要讲究方法，对恶意挑衅，对严重违规要果断，对一般性失误，对能力不足要帮助。斗争不是一把锤子，见什么敲什么，你得先看清楚这个人是敌人还是暂时想不通是自己人。这个问题是原则性的还是可以协商的？把敌人当成自己人会吃亏，把自己人当成敌人会失心。对恶意的破坏、挑战底线的属于对抗性的矛盾，要坚决斗争，不留模糊空间。那利益冲突、认识分歧的话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谈判协商求同存异。对于能力不足、方法不对的内部帮助性矛盾，需要教育引导，给机会改进

争的本领是解决问题，不是证明我对你错。很多人把斗争理解为我要赢，于是陷入意气之争。但真正的斗争本领是结果导向，你要的问题解决，风险化解，原则守住，而不是让对方服软。如果你斗赢了对方，但问题没解决，那就要赢回了面子，输了里子。斗争本领的试金石只有一条，事情是不是朝着正确的方式在推进。如果没有，再强硬也是失败的。一个项目经理和客户就方案跟变更发生了争执，项目经理如果一味强调合同里没这一条，客户可能觉得他死板，项目可能黄了。但如果他说这个变更确实超出了合同范围，不是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而是我建议我们签一个补充协议，费用和时间重新核算，那这样既守住了合同原则，又推动了项目，这才是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是骨气，善于斗争是本事，把事儿办成，把人团结，这才是真正的本领。斗争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为了让该坚持的坚持住，让改变的改变掉，让该团结的团结起来。

来，我们前面提到斗争本领中很关键的一个模块是策略方法力，知道怎么斗，这一部分就专门把斗争的方式展现出来讲透。斗争不是硬碰硬的一种打法，而是根据形势、对象、目标不同，有一套整套的策略工具箱。真正会斗争的人，心里装着很多方式，能根据情况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归纳一下这七种核心类型，每种都讲清楚。第一，正面交锋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回避、不让步，直接明确地表明立场和态度，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那什么时候要用呢？这种正面交锋是，首先是触碰底线、违反法纪、危害根本利益的问题，还有就是对方恶意的挑衅、得寸进尺、退让只会助长气焰，时机已经成熟，继续忍让只会。

力变成无力。某单位发现一位中层干部长期虚报费用，必须多次提醒，但是审计报告出来之后，主要领导在党委会上直接点名，摆出数据和制度条款，要求本人限期退款并接受处理，全程没有情绪化，但态度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最终当事人主动退赔，其他官网人也知道底线在哪里。第二，迂回侧击式，不直接和对方正面冲突，而是通过间接渠道、第三方、外围环境的变化来达到目的。直接对抗代价太大或时机不成熟，对方情绪化严重，正面谈容易激化，自己的力量暂时不够，需要先积蓄力量，对方好面子，直接否定会让他下不来台。那找准能影响对方的人，谁说话他听得进去，谁就从他那里先入手。第二，先解决外围的问题，把支撑对方立场的外部条件一个个化解掉，用事实和氛围说话，不直接批评，让事实本身给压力，给对方留后路，让自己意识到问题，主动调整，比被迫认输效果好。迂回不是回避，最终要解决问题，迂回的目的是降低对抗成本，而不是永远绕开。以退为进，在特定阶段主动退让一步，用暂时的让步换取时间、空间和道义优势，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再解决问题。双方僵持不下，继续硬顶只会两败俱伤，自己判断力的力量对比不占优，需要等待条件变化。暂时的退让可以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对方势头正盛，正面接招不划算，退让要有限度，只会让非原则的、可恢复的、可交换的，不让根本利益，不是认输，而是为了大局暂时搁置。以退为进，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如果退了之后没有后续的动作，就变成了真退，所以它只是缓兵之计。

再教一个分化瓦解式，当面对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对立面群体时，不是整体对抗，而是分析其内部差异，把可以争取的人争取过来，缩小对立面，孤立最核心的矛盾点。对方不是一个整体，内部有不同的利益和态度，整体对抗成本太高，但其中一部分人并非铁板一块，需要团结大多数人来共同解决少数人真正制造问题的人。那分析对方阵营，谁是铁了心对抗的，谁是跟着起哄的，谁是沉默观望的，主动和态度不明朗的人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给予合理回应。对核心对抗者旗帜鲜明，对一般跟随者教育引导，对中立者积极争取，让中间力量看到你的态度和诚意，使其主动站过来。分化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不是搞阴谋操作，要阳光，基于事实和利益沟通。某社区要推行垃圾分类，有几户居民带头反对，扬言要闹事，社区书记没有和所有反对者进行正面对抗，而是挨家挨户的走访，发现大多数反对者只是嫌麻烦，担心后累的运清不及时。他先解决了清运时间表的问题，并让物业增加志愿者指导，几户跟风反对的居民态度马上软化，最后只剩下闹事的那一户，失去了群众基础，问题自然化解。不靠自己单独打动，而是善于运用制度规则、上级要求、舆论力量、第三方权威等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56，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 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2: 国道216线是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国道216线的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1: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蹲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它的作业面相对来说不够平整；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处在最后的这个弯道的一个冲击点，也就是这个水流基本上就会直接打到我们的作业点。那么这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比较大，有可能这个泥土在刚刚堆上去之后被冲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货车在运往石头往前走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抢通整个道路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等到第二个这个冲沟完成结束之后，后边再往前接近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他们稍早前刚刚发回的报道。
4: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孙慧路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重型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 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2: 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6: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5: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6: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5: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6: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5: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6: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5: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7: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8: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7: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5: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7: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5: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1: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0: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塔，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9: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11: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9: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

0: 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 下午好。

0: 玲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再次复活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处在大型季风槽区当中，多个地质系统呢将会互旋合并，总体移动速度缓慢，前期主要受到南侧西南季风气流引导向东偏北方向移动，靠近台湾岛时受到地形阻挡，会在台湾岛以西会先少动。另外沙德尔西侧有干冷空气经过北部湾南下卷入西南气流当中，而且南侧的水汽后续呢会被菲律宾以东的24号台风科罗旺抽走，再加上台湾西南部海域的海温要略低于常年同期，所以未来沙德尔的强度不会太大，最强呢为热带风暴级别。那相比于大风，沙德尔结合多个天气系统带来的降雨影响会更加突出，预计今后三天受到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江淮南部、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和南部有强降雨，尤其是浙闽沿海以及台湾岛的海陆迎风坡地形作用还会对降水呢起到增幅作用。那过去十天受到活跃的季风槽和台风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强降雨频繁，累计量偏多。那么今后三天，像福建东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需要重点关注降水叠加效应可能会导致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今后四五天主要受高压级掌控，盛行下沉气流，以晴好天气居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的提醒。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今天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全球治理倡议凝聚起广泛国际共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国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全球南方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0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迁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迁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

与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记者今天了解到，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自今天起正式实施。上述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乙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此刻提示：受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木兰溪赖溪水文站今天14时50分水位涨至10.05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依据福建省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木兰溪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请沿岸有关单位及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起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
0: 我们会以案说法，姐弟为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对簿公堂，手机号可以继承吗？继承之后能否随意处置绑定的相关资产呢？
1: 台风沙德尔上演罕见死而复生，台风为何能够再度复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7: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

0: 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0: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3: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8: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9: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10: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

0: 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

0: 投票的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3: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5: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4: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5: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4: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6: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4: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6: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4: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7: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4: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6: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4: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6: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4: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0: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0: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此前呢已经减弱停编，但是它的残余涡旋进入到南海之后又重新发展，在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同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5: 台风停编之后还能复活，它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又该如何做好防范工作，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移入南海西北部海域以后，在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开始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之后逐步减弱消散。那么已经停编的台风为什么还能够复活？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柳龙生告诉记者，
7: 针对这个沙德尔停编之后再度加强的话，它主要是受环境条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南海夏季风强撑的一个这种水汽输入和能量，所以只使得它这个环流再次发展加强，还有就是整个南海下裂面的海温很高，也给它这个对流重新组织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热力条件。然后目前的话呢，它主要是在这种南海季风的推动之下向这种东偏北方向移动，然后后期的话它会在南海东北部海域回旋打转，可能会持续数天吧。
6: 据了解，台风停编之后复活并不多见，主要是残余环流重新回到温暖的南海海面，海面摩擦力变小，又得到充足水汽和热量补给，再加上季风槽的配合，让残存的涡旋对流重新组织发展，再次达到了台风的标准。柳龙生表示，
7: 不能说很罕见，因为在历史上确实是出现过，目前看的话我们统计的应该是有3次续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跟整个今年的这种天气背景有很大关系吧，因为今年整个这个南亚季风很强盛嘛，尤其是在南海季风一直很强，所以它其实在登陆之后它的这个环流并没有完全消散，它只是说减弱，然后它的整个残余的涡旋是一直是在的，就是它的本体虽然说是减弱，但是由于这个季风一直在持续输送这种水汽，所以它并没有完全解体，所以它才会出现后期这个入海之后再度发展。
6: 柳龙生预计，受沙德尔季风槽还有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7: 从那个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这个黄色预警来看的话，目前是在福建的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南部、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是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大风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华南，尤其是在广东、海南、海南岛附近，还有包括台湾的南部以及我国的南海的北部，会有这种6到8级的这种大风，局地有阵风会有9到10级。
6: 虽然台风后期强度会逐步减弱，但是强降雨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降雨集中区域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

0: 流等次生灾害。柳龙生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
1: 此次强降雨是在前期沙德尔登陆带来降水基础之上的又一次强降雨的过程，然后在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等地需要警惕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所以公众也需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谷和河谷等危险区域。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 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美国最高法院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引发舆论争议。一个改造计划缘何演变成政治博弈？
0: 日本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将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首先关注美国。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允许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不过法院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宴会厅它到底合不合法。
0: 白宫去

0: 年七月底公布了宴会厅的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了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了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从一座宴会厅到一纸诉状，一个改造计划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博弈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先看裁决本身，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份八页的裁决书中并未就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合法性做出实体裁判，而是认为提起该诉讼的基金会可能不具备起诉资格。这一程序裁定反而放大了实体争议。投下反对票的四名大法官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尤其特殊，他是保守派出身，这次却与三名自由派站在一起。罗伯茨在异议意见中直言，这个工程很可能违法。根据美国法律，未经国会明确授权，不得在联邦土地上新建建筑，而国会从未授权过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对于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这种所谓的用这个程序门槛而绕开实体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应该说也并不是这个偶然的或者例外操作了，而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常用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抽象审查避让的这么一个判决的或者司法的技巧。那这种做法呢，显然是在事实上完全有可能违法的情况下，多位这个保守派法官呢仍然要尽可能尽一切的办法捍卫特朗普代表的利益的这样一种政治操作，也凸显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政治化和这种党争化。
1: 除了法律争议，改造项目由谁出资也备受关注。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强调是私人出资，但预算已从最初公布的2亿美元一路涨到了目前官方口径的4亿美元。华盛顿邮报六月获得的承包商文件更是显示，项目整体成本总价甚至可达6亿，其中仅2.93亿来自私人来源。更受关注的是捐赠者名单。美国非营利监督组织公共公民的报告称，身份公开的27家企业中，有14家在东翼拆除后半年内获得新增或扩大的联邦合同，总额约500亿美元。这种捐钱建白宫，随后拿政府订单的链条，在美国政治里算不算新问题呢？现行法律管得住吗？对此，刁大明表示，
2: 本质上应该说在美国政治游戏当中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崭新的问题，这显然呢是一种利益输送的做法。但是在形式上呢，这个直接捐款给这个总统私人的这个信托基金，然后建这个白宫的相关的建筑，同时呢又拿到这种天文数字的国防或者科技合同，当然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种情况了。那面对这样一种这个金钱政治交易呢，那现行的美国法律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来直接的加以介入啊。一方面呢，这个形式层面上呢几乎是没有办法这个实现更多的这种管控，因为所谓的这种贿赂呢，这个的门槛呢是在美国法律当中呢相对来说被设定的比较高。另一方面呢，虽然在程序上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目前呢按照这些相关的这种审查的机制啊等等，也没有办法彻底阻碍目前这种利益输送的行为。又加上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所以司法介入的空间应该说是在持续下降。
1: 当地时间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表示满意，并称这座宏伟的宴会厅和军事综合体将于2028年夏季竣工。起诉的基金会则表示，美国政府是正在试图跑赢司法审查。文件显示，目前工程已完成 65%， 250人的施工队伍正以每天20个小时、每周7天的节奏作业。尽管关于宴会厅的实体官司仍在下级法院继续，但照这个速度，待最终判决下达，宴会厅或许已启用多时，届时这座具有国家安全性质的建筑恐怕将更难撼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日本。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昨天发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

0: 至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 102.3， 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涨幅较七月的 1.7% 有所扩大。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到1%，政策有效期2年。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埼玉县居民
1: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0: 东京居民
2: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涨了，确实是变贵了。
0: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的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0: 日本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
4: 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
5: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4: むしろ日本の国の活力っていうの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6: 一边呢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分析认为，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经济当前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8: 一方面是日本自身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来自现在国际的恶劣环境，美伊冲突持久化之后呢，造成全球的燃油价格上涨，航运价格上涨，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脆弱，而且成本上升，油价一上涨，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而日本又是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又赶上日元财政的不负责任，再加上日本经济的低迷，使得日元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新低，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减税给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福利啊，很快就会彻底淹没在进口成本上升、全球性通胀渗透到日本市场的洪水当中。所以说总的讲，现在呢，高市政权面临的日本经济形势是一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而他自己的政策本身呢，又缺乏清晰的政策逻辑的这种应急性的各种措施，所以说目前日本现在这种乱象还会持续一个时间。
7: 事实上，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杨希宇观察，当日本民众钱包缩水，生活降级，对高市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随之下降。
8: 最底层的逻辑就反映在政府如何应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物价上涨、财政恶化带来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一把钥匙，就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而这条呢，老百姓看来不必要的开支，在日本右翼看来，这是最最最必要的开支。那么你要锁定了这一条的时候，其他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个无法解决呢，必然不断的侵蚀高市上台带来的新鲜劲儿带来的支持率。当民众的钱包越来越扁，饭桌上的可享用的美消越来越降级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也必然随之下降。
9: 晚高峰观军情。
10: 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结束为期近一年的美国改装任务，正式返回母港。该舰成为日本首艘完成战斧巡航导弹实弹发射试验并具备实战部署能力的水面舰艇。 未来日本可能会如何部署运用这些

0: 也远程打击力量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前被长期派往美国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鸟海号8月30号回到母港长崎县佐世保基地。去年10月，该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雷达系统及战斧巡航导弹等关键武器的适配改装和训练。今年7月，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介绍了鸟海号驱逐舰的改装情况。
2: 鸟海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导弹驱逐舰里面的四号舰，它主要担负了新型武器装备在舰上的安装和测试。其实它加装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是为了提升鸟海号这艘导弹驱逐舰单舰的作战能力，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测试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其他的导弹驱逐舰来进行这种武器的升级换代。因为目前日本的导弹驱逐舰上主要的反舰武器是 AGM-84， 就是鱼叉这种反舰导弹，而鱼叉反舰导弹的射程只有150到200公里，如果换成了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那它的对陆对海攻击能力都可以几倍的提升，甚至是10倍的提升。而且它还要有一个宙斯盾舰一体化能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就是把其侦察、监视、指挥、控制、通信、打击的能力进行全面的上升。
1: 据了解，日本在2024年向美国采购总计400枚舰载型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目前首批导弹已开始交付日本。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已于今年3月部署了射程1000公里的25式远程导弹。在曹卫东看来，这一系列动作说明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政策规划进入实战部署阶段，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 如果日本相继在与那国岛啊、宫古岛啊等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部署这些武器装备，显然就构成了对他国的军事威胁和对国际海上重要通道的安全威胁。那么再加上驱逐舰或护卫舰，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再加装上这种射程可以达到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那么就形成了一种进攻性和威胁性的军事能力，也就是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对日本专守防卫的约束。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今年以来日本自卫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都是在向进攻性的部队进行转变。日本在大幅的增加它的防卫经费，也就是进行再军事化的武装，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拥有了这些加装战斧巡航导弹的舰艇，部署这些射程上千公里的反舰导弹以后，实际上就是要用军事手段来发挥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作用，加大日本呢它的军事打击的能力和进攻性的能力。
1: 曹卫东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大力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将提升其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作用，但这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引发周边国家对地区战略平衡变化的高度关注。
2: 当日本将战斧巡航导弹更多的大规模的加装在日本的水面舰艇以后，那它一定是不甘心完全依赖美国的。因为他在购买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后，美国说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可能不能按期向日本交付，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日本今后很可能他自己要更多的生产和装备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现在是日本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未来日本不但可能自己建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还可能向美国或北约的国家反销，这样就可以把日本的军工能力大幅度的进行释放。日本发展这么多的进攻性的力量，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那其他国家也要做相应的反制或发展，所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会更降级或稳定。
3: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4: 林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详细发布。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浙闽交界局里呢有特大暴雨。从明天晚上开始，浙江的降雨会率先减弱，但是福建、广东交界一带仍然有大暴雨。我们预计从3号夜间起，福建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减弱。那城市中像福州、厦门未来三天还会有大到暴雨。浙江的温州、台州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较强，有大雨或暴雨，后天雨势会明显减弱。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太原等地已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么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受高压脊掌控，白天有阳光助力，最高气温还是会接近或是达到30度，晴晒干热，而最低气温多会在20度以下，西北、东北多地甚至不到15度，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而在长江中下游到华南等地，未来很难找到高温的身影，最高气温呢多在30度上下。而四川盆地的高温则是会反复，天气依然炎热，像重庆未来6天还是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
3: 明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
1: 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明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联储将发布最新褐皮书。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号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二轮，2点丁俊晖对阵肖恩·奥沙利文，20点中国女将白雨露对阵妙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

0: 我肉类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

0: 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 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

0: 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 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

0: 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

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协

0: 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

0: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习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

0: 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武汉阴，25到31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25度。南昌阴转阵雨，25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看完了这小破房，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这说明就是一个柴房，有个破柴火什么的往里头放吧放吧，这还算

好吧，为了省钱，我就住这屋吧。那好，两个人到了前院，秦琼瞅瞅前院这房，想一想后边这房，主子们朋友们，这事儿要换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该怎么去想？这人呐，你要是搁好房，往这个别墅里搬，那心里多高兴！就搁这好房，你往那破地印子，就这破房子往那里搬，人那心能好受吗？不好受，怎么办？你也得住，因为你没有钱。你欠人家钱，人家跟你讨债，你还不上，你还得住店，你说什么？没办法。花让王跟秦琼两个人搁前屋，秦琼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加上这对金装书童剪，就搬进了这小柴房。这屋是五凤楼一般呐，一时不审睡着了，凉了热了，钻进一股贼风。你要中了这种阴风，你必得重病。秦琼没办法，这才搬进来这小房。王老好走了，什么窝头啊，打卤面也没了，棒子面的糊涂，再加上粥，时不时的给他拿两个窝窝头，你掂对着吃吧，省钱。这王老好这心肠毒如蛇蝎呀，秦琼那个心呢，亚塞油烹一般呢，那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没有得劲的时候。这屋他待不了啊，秦琼啊，没啥事了，他就走出去，就这样接接连连的又住了十几天呢。这罪怎么遭的？他吃的什么呀？那就棒子面的糊涂，时而给弄两个窝窝头，就这么往前对付。你爱吃不吃，要不然的话，有些人说这饭我不愿意吃，那个饭也不咋好吃，你什么好吃啊？人就得把你饿透了，你吃什么都有味道。大英雄秦琼到此地步，就是英雄你也未必是英雄啊。人在矮檐下呀，那有啥说的？一进这屋，他就如同进了牢笼，进了地狱一般的，他待不了啊。直接出了西关，出了王家店，眼望着泽州方向，兄弟，哎，你咋还不来呀？二哥我都难死了，这店掌柜的不饶我呀，跟我逼债呀，兄弟，你快来吧。再者来说，后任大人的蔡天德、蔡知县，你什么钱能来上任呢？这可急死我了。二爷秦琼这叨叨无辜管用吗？没用。时间长了在外边待着也不行，还得回来。他进到这小破房里，看看东看看西，不随心，瞅瞅哪儿，没办法，这重新把被褥铺好，往那一摘呗，二目闭上，闭目合睛，朦胧中睡去。说他哪来这些觉啊？人呐，你没到那个地步，你要到了那个地步，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长，这盹睡就多呀，来觉呼呼的睡了。正睡着，啪，门板一响，走进一人，谁？王老好，弯弯绕花帐王。哎，我说山东大哥子，秦琼哭一股身起来了，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看呐，人呐，都有个时来运转，大概是你就是时来运转，你这时期来了，啊，我还有好时期吗？哎，你怎么的？人人都如此，你运去时黄金时色，时来

时铁都争光了。我那时运搁哪儿呢？我听说山西省潞州府天长县这后任的知县上任了啊！当真吗，店掌柜的？当真。您呐，哎，您听我说，你就别老睡那倒霉觉了，你起来洗洗脸，梳梳头，刷刷牙，漱漱口，把这脸弄干净了，你再换一套新衣服。人没说嘛，勤刮胡子，勤洗脸，有点倒霉也不显。你去见人家那知府，你就这德行，人不压衣，貌不压众的，你不让人家笑话吗？秦琼一听，对，我要是到县衙去见大人，我要不好好的梳洗梳洗，让人家看破帽一摊，人不压众，貌不压衣，这脸呐、埋汰的都干净，那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见笑。急慌忙，秦琼再弄点水来洗洗脸，刷刷牙，漱漱口，头发梳吧梳吧，头上戴好这毡帽，穿青挂皂，重新换了一套好衣裳，杀着板带，背后背金装书童剑，当真是后任大人蔡天德上任了。这上，你快去吧，快去吧，你走吧，你上县衙。秦琼啊，这回呀、也别节省了，你看今天吧，我还给你弄八个小菜，菜菜有肉，我再给你来八壶好酒，你去吧，等回来这饭就做好了。秦琼说，多谢店掌柜的。这相当的人得了喜事了，精神爽，精神也上来了，出离王家店，直接就来到了县衙大堂。这后任大人蔡天德啊，正在升堂问事，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身标取大约一丈以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果子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刺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这个俩这长相好不威风啊。这蔡天德看了半天，灵光一闪，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下边站的可是山东省历城县班头马快秦琼吗？哎呀，这个县太爷，知府大老爷，知县大老爷，我是秦琼啊。哦，哎呀，您这是自己来到大堂上，着急了吧？哎呀，大人呐，可别说了，来多长时间了？哎呀，俩月有余。蔡天德一想，哎呀，你这是想家了吧？嘿，大人呐，那家是避风港嘛，水有源，树有根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呀、大人，大人，我是想家，着急了。哎呀，秦琼啊，我这是你左等我不来，右等我不来，这是有原因的，但不知大人的原因。这原因嘛，就是山西太原府太原侯李渊。李渊怎么着？李渊下了一道令，把山西省的大小官员都叫到山西太原府干什么？讲国家的法律，讲国家的明文，让大家怎么去这个担任好本任的这些个东西。所以呀、我在那儿来听讲经夺法，我呀在这儿连学习走了不让啊，这才讲完了我才回来。哎呀，你着忙了，秦琼啊，你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我说来人呐，扎到账房给秦琼支20两纹银。秦琼一听，20两，大人呐、大人，秦琼，你有什么说的？秦琼这脸啊，一瞅蔡天德，蔡天德一看秦琼，秦琼就把这脸扒拉下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脸目上带着因蔡天德说20两纹银。秦琼一想，原先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呢，你怎么就

给我20两，就这脸色，蔡天德都看出来了。哦，你嫌我少啊？这是，张嘴就问。我说马快秦琼啊，知县大老爷，您是不是嫌我少啊？他这个前任的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哦，吴大人呐、啊，他那是骗你，他那是为了感谢你，你把这3名罪犯捉拿归案，就这3名罪犯搅闹了这割官罢职。我这儿呢，新上任，按照国家的利率，按照明文显示，你听好了啊，你呢押3名罪犯，对不对？秦琼说是。1名罪犯交了差了4两纹银，3名就3、4、1、12两。另外呢，我这上任呢有点晚，耽误了时间，我给你多多的多加上8两纹银，不算少吧？秦琼说不少。那不少呢，12两加8两，不正好20两纹银吗？你别听那吴大人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满口的雌黄，要不然他能割官罢职吗？你想到了没有啊？人去求银两，我呀这就给你开回文，拿公文开录引，你好回家，早点回家去吧。说起来这大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公文回文全部写好，摁上天堂县的大章，录影开好。秦琼一想，想说点别的吧，蔡天德几句话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部盖住。哎，一想啊，这20两纹银呢、啊，能不能够这垫账钱？就想到了很多，又一想，有心跟大人争争讲讲吧。你一个班头马快，你和天堂县的知县大人去脚牙抹嘴，说多了少了，这秦琼这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他干不出来。银两过来了，把公文回文录引拿好，辞别了蔡天德，莫转身躯啊，回到王家店。这回不能进那3间房，直接奔他的小破柴棚子来了。进里边刚坐这儿，银两公文录引回文全部都撂在这个桌子上，回身坐这儿瞅着。这时候门板啪一响，谁来了？王老好。哎呀，军爷，这蔡天德上任了吗？哎，上任了。你把公文回文录引都办了吧？办了。挺顺序吧？这回该回家了吧？秦琼说对。掌柜的，你把您的账拿来。这回咱们算算账，我给你银两，你看怎么样？好，王老好没身，把大账本拿来了。您给我算算能有多少钱呢？我好还你的钱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住2个月了，你还再不还钱，你还有什么说的？花账王王老好，这弯弯绕。拿起本子来开始念叨，念叨什么？咱们先说你住房，你是7月15进的我王家老店，今天是9月16，掐头去尾一算，我给你算2个月，2个月呢就是60天，一天合4钱，4、6就24两啊，房子是24两，当然了。这我还给你吧，后来怕你费钱，让你搬到柴棚子里头，给你多多少少的去去减减，有24两。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咱们再算人吃马喂，这加吧加吧，浅吧浅吧，去吧去吧，原先呢是这8壶酒8碟菜，肉山酒海，对吧？后来呢有4壶酒，有4个菜，再后来呢2个菜没有肉，2壶酒，再后来呢就是
没有菜了，也没有酒。

再后来呢，你又搬到这柴棚，棒面窝窝头杂卤面，这对吧？这要是其实这我都为你好，你不是少花点钱吗？秦琼说是对呀，对呀，我给你添一添，加一加，减一减，去一去，往回堆一算呢，这60天呢，正好就是64两纹银啊，64两，加上原先那24两呢，算一算，正好是88两。88两，对，88两。不知您这个后任大人蔡天德给你拿多少赏银呢？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哎呀，这个店掌柜的给我拿回来就20两纹银。20两纹银，银子在哪儿呢？那不在桌子上。这王老好口有眼珠这么一逛的，我说秦琼啊，您在我这住啊，这钱不够，你得拆灯拆灯。秦琼说是，您别着急，我那兄弟不久就来，得了吧，你左一天你的兄弟，右一天你的兄弟，这千山万水那么容易？我说哪来那些个兄弟哥呀，你能不能找找你的远亲近邻呢？这玩意儿人不能早死脑子，那你就赖到这儿不走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谁能给你送钱呢？再一伸手把这公文回文录引啪就拿到手里，你在我这住，你迷迷糊糊的，一旦要这个公文要丢了，我负不起责任呢。你哪天有钱了，你找我要，我给你，你拿着公文录引你回家。秦琼此时一看，我的妈呀，哎呀，王老好，王老好，你这是纯属于挤兑我，这话不用说呀，我这公文回文录引，你是拿着我这几个证件当押账啊，那我这20两纹银不够88两，还得缺68两，对不对呀？对，你呀，你搁这儿好好想想吧，你找找远亲近邻，拆灯拆灯不就是几十两银子吗？你给我店账付了，你不就回家吗？这玩故土难离呀，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自己在这儿就这么的，你寻思寻思吧。莫深出离这小屋，回到他房里，咔吧锁到大柜里了。你说这秦琼到现在这种程度，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现在的秦琼那真就如坐针毡呐，度日如年呐，心在油烹，法在把抓，他能待住这屋吗？除去到西关阎王泽州，眼含着泪花呀。就这么大顶天立地的秦琼被这王老好折磨的，眼瞅着就不行。兄弟，你啥钱能来呀？蔡天德就给我20两纹银，这可怎么办？就这秦琼莫转身去再回来，躺到这破床上朦胧中睡去。这一睡可坏了，怎么坏了？秦琼是说胡话，发高烧啊，在这屋冷风一吹重病了，家气伤寒，这一觉子睡了一天一宿，等醒来时浑身疼痛，腿脚麻软呐，起不来，说那渴了谁给你送水，饿了谁管给你送饭，饿死你活该，渴死你倒霉，活该囊丧倒霉都是你的事儿。就这么大的顶天立地的秦琼秦叔宝，死活就困在了山西潞州天堂县西关的王家老店。看看这花帐王秦琼来前白马红缨彩色心招着装，他是多么的热情，

0: 一听秦琼没钱了，饭菜往下减，好房子也不让住，让你住到柴棚。什么叫菜不菜饭不饭的？就是粥棒子面的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吃都没人管你了，不给你送饭也不给你拿水。秦琼还病到了这小破柴棚里，这不就完了吗？眼瞅着秦琼秦叔宝就命在旦夕呀、啊！要是这人呢、啊，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像这样的掌柜的，这真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呀、啊！咱们搁这儿就得把书分开，怎么分？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黎紫檀，人跟人不一样。王老好是这样，他的夫人沈氏那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女，一大秀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个好家的儿女。王老好回来跟他一说，高心说，王老好你他妈太缺德了，你那秦琼就欠你点钱呗，他该你命啊，是咋的？这都一天一宿你还病了，你都没有饭吃。这位沈氏夫人善心启动，才又引出一段荡钱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秦琼病倒了王家老店，这王老好蛇蝎心肠，步步逼债呀，拿回来20两不够，什么饭了菜了水了的，饿了没人管，渴了谁给你送水，命在旦夕呀、啊、秦琼。回头再说王老好，王老好有个夫人沈氏，你看有关一些事儿，王老好晚上回家能不和他夫人学吗？这秦琼长秦琼短，怎么钱不够饭菜都不给他送，饿死他。王老好蛇蝎心肠，他这夫人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人，左劝左不行，右劝右不行。正好第二天早上王老好出去办事，这夫人沈氏啊，哎，人呐，做啥事你别过分，这过分可不行。王老好，我和你俩拜堂成亲这些年了，你看看人家都儿成双女成对，我跟你俩

是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这是为什么？苍天大概都是这花帐王他作损了吧，他缺德了吧。这夫人柳眉倒立这么一琢磨，伸手下地自己亲自和了一块面，擀了一大块的面呢，做了一盆面汤，大大的葱花，还滴了几滴的香油，握里几个荷包蛋。哎呀，这一盆面汤那是个香啊！他做的挺快，他怕王老好回来，看着不让。那时候的女人，那是非常悲观的，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三纲五常啊，何为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那说一就是一，当丈夫的，你女人要不听丈夫一，等于不贤惠，就这个。所以她非常惧怕这王老好。这沈氏夫人面汤做好了，左转右转，端着这盆面汤，拿着一个木勺在里边。沈氏夫人自己家的小柴棚子，她能不知道吗？来到门首，这门开着，说秦琼他没关门吗？睡了一天多了，一宿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门开了都不清楚。这夫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一连步进了这柴棚。咱们再说秦琼，秦琼现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是他的鼻息器官还是灵敏的，腹中饥饿呀，一闻这股面香啊，他就来了精神了，睁开了眼睛，朦胧中就看见面前站着细高挑这么一位夫人，这还能看清楚，这盆面汤的面香就扑鼻而来。人这种渴望，这种欲望，就是饿了想吃饭，这劲头不小啊。秦琼这是咬着牙，咧咧勾勾，双手拄着床板，算坐起来了，就说话都非常费劲，嗓子也疼。这沈氏夫人往前近身，把这三条腿桌子搞脚勾了过来，把这面盆呐、就撂到了秦琼面前。秦琼也不说别的，因为他太饿了，狼吞虎咽，这温度啊是正好，这几个荷包鸡蛋，但是是有温度的。这面垫开大牙，甩开腮帮，不多时这瓶面汤见底了。哎呀，沈氏夫人一看这位秦琼，这是真是饿了，可了不得，够心想，这人到这程度了，危险的，命在旦夕呀、花帐王啊，你太损了你。这时候一看秦琼啊，吃完了这盆面汤，人一吃下去东西就有精神，精神头上来了，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嘴，小勺撂到盆里。这位夫人，您是哦？我说山东这位壮汉，我是这店掌柜的王老好的夫人。哎呀，嫂夫人，这是您亲身给我做的面汤，正是。就要下地给人家磕头啊，这沈氏夫人慢打手势，那时候这个男女之别呀，这个观念特重，不能往前去。秦琼理解，你那意思你别下，你这有病刚好，你这迷迷糊糊的。说秦琼现在就来了精神了吗？当然是了。他这瓶面汤一落肚，就觉着腹内发热，感觉着一股臭汗通身呢、出的偏连偏连的。他吃的急，这面汤在热。这回这场汗往出一出，秦琼身体也好，再年轻，加上这场臭汗往出一冒，我那当家的王老好知道，那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他呀，就打我个皮开肉绽的是轻。

也再不然他就得休了我了。哎呀，秦琼一听说，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就烂到肚子里我也不对这外人讲，你放心，这位山东的军爷你自重，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在下审视我不能在这无常待，我得走，你要保重保重，多谢嫂夫人。沈氏端着盆离开这破柴棚，他走了以后剩下秦琼自己，一会儿比一会儿清爽，着脑袋脑袋也清灵了，身上也舒服了，这身臭汗发出来了。秦琼这个年轻体格在壮，这时候啊就觉着这汗差不多了，拿着手帕擦着脸上这个汗。哎，没过多长时间，搁外边走进一个人，说这没拉门板啊，门开着呢。进来这个人是谁？花帐王。哎，他一进屋一看秦琼坐那擦脸呢，面现红光了，不像原先那两天那是面如黄泉纸，唇赛电液晶啊，气若游丝，发高烧，说胡话。就这王老好他都不得给他端一碗粥来，这人这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王老好一看，哎呀，我说山东大汉呐，你好了。哦，好了。哎呀，你好的挺快呀。秦琼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谁有病不想快点好，你这是不想我好。哎，那倒不是，你说你这有了病了，那难道说你盼我就死到这儿啊？哎，本店主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了，那好了，我想有两句话想和你说。秦琼说，店掌柜的，有话就讲吧。你住了这个店两个多月，88两银子你搁县衙拿回来20两，还缺68两，你就不能走走南闯闯北，寺外找找这远亲近友，挪一挪借一借？嗨，秦琼说，店掌柜的，你甭用讲了，我秦琼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是族扎生地，眼光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两眼一骂黑呀，我这才叫真正的马也高凳也短，要想挣钱我就得回山东，这远水不能解近渴，我找不着亲友。哎呀，你这倒好，这倒干净，那你就没有什么这干货，你想想你卖吧卖吧，或者是当吧当吧，不就还完了，我这钱你不就回家了？那叶落归根，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就不想家？秦琼一想，我能有啥呢？瞅瞅自己这些衣裳，店掌柜的，我就是这点衣裳，要不然您就拿去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啊！衣裳就你那衣裳，没人要，没指望，也不用寻思。你也别想了，我也不能卖，再说那衣裳谁要，没人要，就没别的了。秦琼一听他盯着这么问，这眼哪嫌粗哪酸呢，这根源在哪呢？因为啥他这么问呢？那店掌柜的，我再没有干活了是吗？你真没有了？没有了。那我问你一问，那一天我跟你搬家，由那3间房搬到柴棚里，虽然条件不好，我也为你着想，你少省点钱呐，不是吗？掌柜的别说，我给你搬家，我捧着一根那大铜棒子，还金乎乎的，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货？哎呀，秦琼一听王老好说的是这铜棒子，大概就是自己这对金装瓦面书铜剑啊，金剑，哈哈哈哈。哎呀，那金剪那一只那半只，你还我这银子都使不了啊，那不是金啊。

它不是锦的，那是啥的？那是金装熟铜钱，外边走的金漆。哦，那金漆呀、啊，这不算干货。店掌柜，你可说错了。我这对金装瓦面熟铜钱，是我的天伦恕个罪说，秦姨秦子后给我留下的，这是家传祖宗给的宝贝宝物啊，宝物！嘿、哎、嘿，你那玩意儿啥都好，一个破铜胖子，那还是宝物。你可不知道，这是一对军刃。我这一对军刃在兵刃谱上都有名，那可以说上上之选。你是外行，你不懂，行家看门道，立崩看热闹。真要是遇到懂行的，我这对金装熟铜钱，那可说价值连城。你那玩意儿啥都好，就那么值钱？那是当然的。那你就把它卖不卖？我这钱不能卖。我也没让你卖，要不啥的你当吧当吧，等你有钱了你再把它赎回来抽回来，这不就是把事儿也办了吗？也省心了吗？秦琼一想也罢，好，那就把它当了吧，等我有钱了我再把我这熟铜钱赎回来，卖我是不能卖。那好，咱们就当去，你能不能走？秦琼说，我试试。秦琼站起来是有点摇晃，但是这盆面汤这个时间汗一出来，他这病就好到六七成上，腹内也有食了，这汗一出脑袋也清灵了。虽然说躺了几天，他抱着书童简摇摇晃晃跟着王老好出离了店房，往左转往正东就走，左远一百多步，不到二百步，在道南闪出来一座当铺，什么名叫二合当？您听隋唐啊，您听我这个版本，秦叔宝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啊，就这个二合当，门开着，王老好在前面踏进了当铺了，二爷秦琼跟进去了，里边那个当柜后边那站着小二，就是那服务人员吧。哎呀，这不是王店长吗？哎，王老好，您来有事？哎呀，老陈二哥没在呀？没有，他在后屋呢。这个事儿现在我由我这个打理着。那好，我这儿啊有一对这个铜棒子，我想当当。那是您的，不是，是我一个客主啊。那好，秦琼一听到这儿，往前进吧。王老好这脑瓜尖跟这当柜一平。秦琼往那一站，刚露半拉脑袋，把这对书铜钱往这当柜上一撂。哎，里边这小二一看，哎，这他不认识，这是一对军刃啊，瓦面金装书铜钱。哎呀，这玩意儿，这时候，这小二一回身，您俩慢等，我得叫掌柜的。我不识货，不认识这东西。就这么正说着，这当铺的掌柜的搁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哎呀，掌柜的，您瞅瞅这当柜上这是什么东西？掌柜的认识。哎呀，这不是一对军刃吗？这叫简哦。这是谁的军刃？哎呀，掌柜的，这是我的。你是山东人，正是。你为何要当钱？这不是住到这西关王家老店俩月有余啊，马高凳短，我潜到这儿了，没办法，我得把他当了。山东大汉呐，我不敢收留你这个东西，我不敢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现下的隋朝，飞贼起，毛贼乱窜，天下动荡不安呐。万一要有人查到我这儿，看我当了你的军人，我就走也走不了。
到那时我就有嘴都难辩呐。这时候的王老好啊，说老陈二哥呀，那您就悄无声息的把这简当了，你搞个背景地方，那咱们哥俩要是你知我知，要没人吱声，那谁能知道就是我当你这一对剪呢？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还是不好办。秦琼说，掌柜的，您就高抬贵手，要不然我就潜到山西，没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就潜到这儿。您当给我点银子，我就还着店掌柜的，等我抽出时间来，我这对军刃我不能久当于你，我毕竟往回赎往回抽。你要不当我这对剪，我就难以出山西田塘县了。这掌柜的，你以为那人谁都跟王老好似的，谁都跟花帐王似的，这不一定三六九等吗？瞅瞅秦琼啊，是个外乡人，挺可怜的，听着说的哑苦冰凉啊。好，王老好，我可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一口咬住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听明白没有？你放心，老陈二哥，咱俩这些年就这么远，你看我开店你开当铺，你还不知道我吗？这掌柜的说，我知道你心的话，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好下花账啊，你就在这大个子身上说不上你得多下多少钱。又一想，我让那大哥当了吧，我让那大个子拿点银两，把你的店账一清，回家吧，早点走吧。就这么眉头皱一皱，一想一想，山东大汉，我最多能给你当20两纹银。金琼说，你还能多当点不？不能，这万一要让国家查着，那我就是鸡飞蛋打，银子也没了，人也完了，我就摊了事儿了。这我就看是你是外乡人，挺可怜的，我才接茬给你往下当。那好吧，秦琼一想啊，这要不当，王老好抠着我要债，当了吧还不够，你说这怎么办？一咬牙，掌柜的，那好，就当20两吧。赶快，小二啊，赶快开票出纸凭据，给他纹银20两。就这样，票开完了，噌楞，这王老好把这票拿过来了。他金棍子一看不够啊，这20两纹银拿过来，王老好直接就接到手里。我说，老陈二哥，多谢了啊，你可注意嘴严点。好，他领着秦琼出离了当铺，离他家200来步，一边走着就问秦琼，这20两，这是40两，这还是不够，连当票再加这20两纹银就都撂我这儿吧。那秦琼能说什么呀？到此地步，这王老好进来点银两都不能让秦琼高手摸摸热乎热乎都不能啊，直接就让他进棍去了。一句话，回到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秦琼这个心呐，他能好受吗？心似油烹啊，那书童简是祖传的宝物，这还了得？眼角噙着泪花呀，眼望着山东济南呢，嗨，看起来这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呢。有人说，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要是没了钱，你是寸步难行。秦琼一想，这些话是真对，正在琢磨着，啪，门板一响，王老好又进来。我说，大哥子，山东人呢，这还差，我知道还差48两。对，你就再琢磨琢磨，没有别的干货。秦琼一想，这回没干货了，你好好想想，你倒有没有什么干货？经王老出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批黄金王。秦琼。

0: 山虎瞅瞅着不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匹黄卷马。秦琼山虎瞅瞅着王老好，掌柜的，嘿嘿，大个子想说什么？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我那匹马呀！王老好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嘿嘿嘿，哎呀，我说大个子，你真有意思，就你那匹马，我的娘啊，就你那匹马，你说那瘦的跟灯笼刺似的，枪毛枪尺的，那没有皮包着骨头，那就散架子了，没有骨头支那张皮就瘪了。你说你那马，谁买没人要啊？价源撑不起来源，拉套他还没进，没人要啊。这王老好逼债，二爷秦琼没办法，牙关一咬，这才引出一段在西关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吧，夜晚拧不出次日精神早起，王老好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心爆叫，这是干什么？黄骠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说那黄骠马会说话呀，说的你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羊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王老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这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 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高辛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你比贼还贼，你这样的人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呀，就有千言万语，现在你亏人家钱你也说不出去，这马命大没死了。秦琼急忙上前抓住了黄骠马的交环，那黄骠马那脑袋贴着秦琼身上都直蹭啊！主人你干啥去了，他不给草也不给料啊！咱们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骠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骠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是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拉呀有那小懒凳，两个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吊远的。这个时候两个人呐，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武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价，就在这儿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得劲儿，觉着头脑晕得乎的，闭上眼睛闭目合睛，正在这坐着，偶然间就听有人嗷嗷就一嗓子，这谁的马谁的马。秦琼睁开眼睛一看，怎么着，那黄骠马嘴里头含着一绺子大葱，说这怎么个意思。在这之前由旁边走过来一个人，五十多岁，方脸，海下花白胡须，重重的眉毛，这俩眼睛还一个眼睛高一个眼睛低，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在肩甲上扛着两捆大葱，战绿，就在黄骠马跟前过，这马饿急眼了，瞅着这嚼绿的大葱他也想吃，那大乖油茶大嘴鸭子一里咔哧就给揽下一捆来，那咔咔就造啊。那你看扛大葱的，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的，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四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这个主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是个内行，说这人姓什么呀？他姓贾，在这马市上人称宋号贾高眼，而且就是一打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贾头，人称宋号叫贾高眼。哦，这马是你的， 哎呀，

0: 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同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荒郊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
1: 对，
0: 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蹦子皆污，马高凳短，潜到这天堂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俩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八个菜八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钱，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就这马还卖白瞎了？贾高远说，王建筑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毛枪齿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贾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
1: 我认识。
0: 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啊，行家看的是门道，立邦你看的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在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齿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贾高远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哎呀，老伯，这马是一匹军马。哎呀，秦琼一听，躬身一礼，老伯有见识，高人。您知道这马的名？
1: 对，
0: 这马还不产于中原大国，那它产于哪里？产于西凉国。西凉国这匹马，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瘦，就算细草细料喂上它几个月，它也不会还原标。为什么？马作病了？不是，它就这个品种。这马在西凉国第一个名叫透骨龙，你怎么喂不会上原标的，所以因此得名。另外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对不对，大哥哥？大伯，高见高见。此马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这是在西凉。来到中原，中原的上八郡之一，马为黄标，我说的可对？哎呀，老伯高见，老伯高见呐，你真想卖这匹马呀？
1: 我不卖，我没什么还人家店账钱呐。
0: 如果卖个好人家，我回到山东，我拿银两，我再抽回来。说卖那东西，只要卖出去了，人家要不让你往回抽呢，那也就没办法了。老贾头一听这秦琼啊说话既可怜又实诚，好，上去把这鞍鞯卸下来了，撂到一边，卖马不

穆老六，他这一喊，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八兄弟都是马贩子。听老贾头这么一喊，贾高远儿，这张三李四穆老六全来了。你去拿个马槽来啊，小槽，撂到旁边，不使他那槽。另外呢，就是给我来上一袋子细草细料拌好，完了拿点干草先让他爽几口。这马说不上多长时间了，都没吃好草料了，一见着好草好料，他来开大嘴叉子，怕是马得结症，这你们也明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张三李四，你去拿个笸箩，弄点细沙子，大刷子小刷子。李四，你去拿两把大剪子，拿几个大斩布。这些人去了，另外拎几桶水，刹那间都回来了，这些物件都备齐了。再看马槽之上草往那一撂，往草里一放，那黄骠马呀，那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狼吞虎咽呐！心中一看，这马吃的这个香啊，搁内心里这个感激这老贾头啊。这咱不说，马吃着，再看老贾头拿着这水呀、啊，往马身上浇。这浇啊，一边浇一边蹭，等到浇到什么程度，这水流下来都是清的了，说明马身上这些灰尘等等的杂物都清洗净了，这才是摸回身来，又拿着沙子面往马身上一瓤，再拿起来这抹布来回搓，咔咔咔，这干啥？这就如同啊，咱们人洗衣服啊，你放了洗涤灵洗衣粉，就是去泥拉污的玩意。大伙一看，这手法真高，真好。就连张三、木头六他们三个也跟着叫好，老贾头真高，高手。这弄完了，先是粗刷子刷，后来搞细刷子再一刷，这一透把沙子面透净。这回你再看，毛管也捋过了，也新鲜的锃亮，哎呀，真好啊。这又拿起来大剪子，门宗提寸，领宗都给打个倍儿齐呀。这一段时间马也吃饱了，头也抬起来了，这才是老贾头亲自到那边把那个鞍鞯拿过来，啪往马身上一扔，三道大渡，紧溜紧，杀了杀，推推不去，搬搬不来，这才是由马槽庄子上把这匹马牵过来，比划比划，让马走一走。黄骠马这回来精神了，啊，这再看，那真是是马三分龙，是龙马精神，纵尾乱扎，四蹄咆哮，哎呦呦呦呦呦，这高兴了，这马吃的。回来就见这老贾头啊，把马拴上，张三李四穆老六诸位兄弟，你们看这匹马，大伙这回再看，哎呀，那跟原先那是截然不同，焕然一新。这个力量，这马的精神，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这匹马您看看，体脂位高有八尺，头至尾长有一丈二有余，高蹄穗，大蹄碗，刀楞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看着没有？哎呀，贾大哥，哎呀，高高高！另外，我再让你们看看这匹马什么年龄。说那马什么年龄也能看出来呀、啊？当然能啊，你外行人你是看不了。老贾头这才右手把这缰绳拽过来，左手往这嘴鸭子这一搭，往里一掐，这马一张嘴往里头一扫，眼睛一看，哎呀，这里可又说到了什么？说到这叫看口。什么叫看口？也叫看渠。什么叫渠？牙渠，马牙中间有一穴一穴那个印儿，那就叫马渠。说这怎么说呀？这这么说，七咬中渠，八咬边，咬断中渠，十二三，上平下

0: 铃，十岁挂铃，累不累溜，边区扫肉。老贾头一看边区肉刚扫，此马是五岁大都刚足六岁好马。哎呀，就这老贾头这假高眼儿这几句话往出一撂，满堂彩呀，哇，那巴掌就把个王老好说的那嘴头咧着汗拉都淌下来了。就这瘦马就这么好，嗨，王殿主啊，这么好，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呀，一点不含糊。哎呀，这马这么好，大伙儿这一看，老贾头这一收拾，这匹马重新背上鞍鞯，马这龙马精神一来，大伙儿一看，是这马可了不得，这才明白，要不你哪一行啊，都是行家不可力崩干的，那不得了的事儿。你行家懂的道理，能看出门道，你力崩看的是热闹。这位大伯，金琼就说话了，您这大葱，哎，这大葱你就别管了，你在一个外乡人，你租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都无有，要不然你能潜到山西潞州，不是因为囊中羞涩吗？不就差没钱吗？对，大伯真是这样。那你想卖这匹马，你要多少钱呢？大伯，这个他被还不知，这百八十，秦琼这意思啊，要多了怕要跑了，要少了还怕不够这花帐忙的。你这话他不好说呀，所以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你这意思是百八十两的？哎，大伯，您说的是，哎，壮士啊，百八十两的你要少了啊！大伙儿在观察着老贾头这句话，在品味着这句话的意思。你像一般的为了多挣钱，说我给你卖去吧，你在这等着。你到哪儿把马卖了，卖三百两，回来给你八十两，这叫昧心钱呢。老贾头并非如此，而且直接告诉秦琼，你呀，要少了，大伙儿啊都给老贾头高挑大指。王老好一心想，我王老好，我花帐王，我弯弯绕，这假高眼比我强多了，心中话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是个神马西东啊，你怎么能跟这德高望重的老贾头比呀？那大伯能值多少钱呢？依我看呐，三百两也是他，五百两也是他，要碰到豪买主，这可以说此马叫价值连城，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您是不是卖呀？那谁买呀？哎，大伯呀，有人买，有，我给你卖吧。张三呐，李四，你把我那捆大葱就拿到你那儿去吧。好嘞，贾大哥，我领着这位山东大汉，我把这匹马卖了，也解解他燃眉之急。好嘞，马槽袋子草料和大葱全都拿走。老贾头牵着这匹马说，这咋不让秦琼牵着？你卖出去的马卖给谁，谁就得牵着。三个人这才出离了马市，上上鱼路，勾奔天堂县南门外。秦琼一看说，这往哪走啊？王老好说呀，这儿可能是奔八里铺。哈哈哈哈，正是正是正是。那您奔八里铺，秦琼就没吱声啊。一想为啥不吱声啊，管他卖给谁呢，你把银两给我，我给账一还，我怎么想法我也回到山东了，我要想马想赎铜钱，我再拿点钱我回来来赎我，就这么。
1: 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

0: 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2: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3: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5: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4: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6: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4: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6: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0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7: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4: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8: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4: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今天八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3: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今天，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够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消息，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中方能否介绍该澳公民被找到的时间、地点及其身体状况等信息？中方是通过何种渠道向澳方通报？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未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今天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截至今天18: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

0: 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的，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公民账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0: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0: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因为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

0: 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1: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面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赵雄，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赵雄，来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
3: 好的，贺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救援在前方搭的一个指挥帐篷。在这个指挥帐篷旁边呢，有一辆这个指挥车，里面能够实时的看到此时此刻在前方道路抢通的现场。在现场呢，中国安能搭建了两个不同的镜头，一个是在抢通道路的后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口岸的位置搭建的，所以相当于可以从前后看到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显示的就是多台的这个挖掘机，旁边后边跟着这个装载车，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行。那因为现在正在对这个马上靠近这个口岸的一个相当于小山坡的位置在不断的往前掘进，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作业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前方几个最重要的，或者说叫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冲沟，也就是上边瀑布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区域呢，都已经完成通过了。所以这对于现场的这个抢通道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现在前方突击队距离口岸的位置还有差不多6-7百米，大概是600米左右，但是这600米当中后300米，也就是靠近口岸这300米是有路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往前再掘进200-300米就可以抵达有路基路段，抵达之后这就意味着这条路相当于就已经是通过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目前抢通进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按照目前的作业进展，包括现在的天气研判，目前现在的天气是没有降雨的，和过去几天都不一样，所以它不太会影响现场的这个往前抢通的作业进展。所以根据目前的研判，很可能在很快接下来的1到2个小时之内，很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主持人，
2: 是的，后续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那感谢赵雄，在前方也注意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6: 下面呢，这位

0: 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1: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2: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3: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4: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5: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6: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
0: 对，
1: 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圆毛头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啊，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要做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

0: 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鹬，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只有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

0: 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

0: 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发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它太恶劣了，它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2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 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它不像有的。

0: 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
1: 嗯，
0: 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准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

0: 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 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 对埃及进行

0: 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 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0: 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

0: 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4: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9: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1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2: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2: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0: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0: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风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儿。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 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4: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7: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4: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8: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0: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1: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4: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5: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4: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9: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3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3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中旅集团金秋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靖远一中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育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

0: 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8月31日，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并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原甘前址办公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市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传达学习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白银市纪委监委通报三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并对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强调，全体原派人员要常怀初心使命，践行原甘精神，坚持深耕学习，深入基层调研，主动融入当地工作。要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扎实履职尽责，发挥传帮带作用，培育本土人才，助力京甘协作与乡村振兴发展。同时要严守各项规章制度，廉洁纪律与安全底线，规范日常作息及请销假流程，严控八小时外言行，例行勤俭节约，做好身心调适。要注重工作总结宣传，加强团队团结协作，以严谨务实的作风树立原派干部良好形象，切实展现帮扶工作实效。8月28日，中旅集团2026年金秋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靖远一中举行，教育系统各学校代表以及受助学生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仪式上宣读了受助学生名单，受助学生有序上台领取金秋助学助学金，把来自爱心企业实实在在的关怀收入手中，让家庭困难学子切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受助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对中旅集团的爱心帮扶表达诚挚谢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勤奋进取，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努力成长成才，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未来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这份爱心善意。此次活动充分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进一步在全县营造崇文重教、爱心助学的良好氛围，汇聚起全社会关心青少年成长、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为深入推进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及示范推广一体化项目落地见效，破解山区坡地、小块梯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作业难的现实难题，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若利乡曹县村组织开展雷沃四轮转向、 轮式拖拉机。

0: 演示观摩暨技术培训活动，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社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新型山地农机作业实项，学习实操技术要领。本次现场演示的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专为丘陵山地复杂地形研发，具备四轮多模式转向，转弯半径小，爬坡性能强，机动灵活等特点。演示现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 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山原地块来回作业，流畅完成转向、掉头、悬耕整地等实操展示。机具在狭小地块灵活穿梭，作业平整高效，直观展现出新型农机在丘陵山地的突出适配能力。技术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农机技术人员围绕机具结构原理。 操作流程、转向模式切换、田间作业要点、坡地作业安全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常见故障排查处置等内容开展细致授课，手把手指导农机手进行实操练习，现场解答农户关心的作业效率、使用成本等问题，力争参训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保养、守安全，真正把农机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此次演示培训活动把课堂搬到田垄之上，让广大农户直观感受丘陵山区先进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群众生产观念，加快适宜山地农机装备熟化与示范推广，为靖远县粮食生产结本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秦琼看完了这小破房，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这说明就是一个柴房，有个破柴火什么的往里头放吧放吧，这还算可以。这个屋啊，乱得不得了，就这桌子

那一瞅那心都难受，一看那个破床塔，哎呀，回头又一想，人家店主一头也罢，店掌柜的，好吧，为了省钱，一头也罢，店掌柜的，好吧，为了省钱，我就住这屋吧。那好，两个人到了前院，秦琼瞅瞅前院这房，想一想后边这房，主子们朋友们，这事儿要换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该怎么去想？这人呐，你要是搁好房，往这个别墅里搬，那心里多高兴！就搁这好房，你往那破地印子，就这破房子往那里搬，人那心能好受吗？不好受，怎么办？你也得住，因为你没有钱。你欠人家钱，人家跟你讨债，你还不上，你还得住店，你说什么？没办法。花让王跟秦琼两个人搁前屋，秦琼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加上这对金装书童眼，就搬进了这小柴房。这屋是五凤楼一般呐，一时不审睡着了，凉了热了，钻进一股贼风。你要中了这种阴风，你必得重病。秦琼没办法，这才搬进来这小房。王老好走了，什么窝头啊，打卤面也没了，棒子面的糊涂，再加上粥，时不时的给他拿两个窝窝头，你掂对着吃吧，省钱。这王老好这心肠毒如蛇蝎呀，秦琼那个心呢，亚塞油烹一般呢，那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没有得劲的时候。这屋他待不了啊，秦琼啊，没啥事了，他就走出去，就这样接接连连的又住了十几天呢。这罪怎么遭的？他吃的什么呀？那就棒子面的糊涂，时而给弄两个窝窝头，就这么往前对付。你爱吃不吃，要不然的话，有些人说这饭我不愿意吃，那个饭也不咋好吃，你什么好吃啊？人就得把你饿透了，你吃什么都有味道。大英雄秦琼到此地步，就是英雄你也未必是英雄啊。人在矮檐下呀，那有啥说的？一进这屋，他就如同进了牢笼，进了地狱一般的，他待不了啊。直接出了西关，出了王家店，眼望着泽州方向，兄弟，哎，你咋还不来呀？二哥我都难死了。这店掌柜的不饶我呀，跟我逼债呀，兄弟，你快来吧。再者来说，后任大人的蔡天德、蔡知县，你什么钱能来上任呢？这可急死我了。二爷秦琼这叨叨咕咕管用吗？没用。时间长了，在外边待着也不行，还得回来。他进到这小破房里，看看东看看西，不随心，瞅瞅哪儿没办法，这重新把被褥铺好，往那儿一摘呗，二目闭上，闭目合睛，朦胧中睡去。说他哪来这些觉啊？人呐，你没到那个地步，你要到了那个地步，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肠，这盹睡就多呀，来觉呼呼的睡了。正睡着，啪，门板一响，走进一人，谁？王老好，弯弯绕花帐王。哎，我说山东大哥子，秦琼，呼，一股身。

起来了，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看呐，人呐，都有个时来运转，大概是你就是时来运转，你这时期来了，啊，我还有好时期吗？哎，你怎么的？人人都如此。你运去时黄金时色，时来时铁都争光了。我那时运搁哪儿呢？我听说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这后任的知县上任了啊！当真吗，店掌柜的？当真？您呐，哎，您听我说，你就别老睡那倒霉觉了，你起来洗洗脸，梳梳头。刷刷牙，漱漱口，把这脸弄干净了，你再换一套新衣服。人没说吗？勤刮胡子，勤洗脸，有点倒霉也不显。你去见人家那知府，你就这德行，人不压衣，貌不压众的，你不让人家笑话吗？秦琼一听，对，我要是到县衙去见大人，我要不好好的梳洗梳洗，让人家看破帽一餐，人不压中，帽不压衣，这脸呐、埋汰的都干净，那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见笑。急慌忙，秦琼再弄点水来洗洗脸，刷刷牙，漱漱口，头发梳吧梳吧，头上戴好这毡帽，穿青挂皂，重新换了一套好衣裳，杀着板带，背后背金装书童剑，当真是后任大人蔡天德上任了。上，你快去吧，快去吧，你走吧，你上县衙。秦琼啊，这回呀、也别节省了。你看今天吧，我还给你弄八个小菜，菜菜有肉，我再给你来八壶好酒，你去吧，等回来这饭就做好了。秦琼说，多谢店掌柜的。这相当的人得了喜事了，精神爽，精神也上来了。出离王家店，直接就来到了县衙大堂。这后任大人蔡天德啊，正在升堂问事。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身标取大约一丈以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裹着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刺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这哥俩这长相好不威风啊。这蔡天德看了半天，灵光一闪，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下边站的可是山东省历城县班头马快秦琼吗？哎呀，这个县太爷，知府大老爷，知县大老爷，我是秦琼啊。哦，哎呀，您这是自己来到大堂上着急了吧？哎呀，大人呐，可别说了，来多长时间了？哎呀，俩月有余。蔡天德一想，哎呀，你这是想家了吧？嘿，大人呐，那家是避风港嘛，水有源，树有根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呀、大人，大人，我是想家，哎，着急了。哎呀，秦琼啊，我这是你左等我不来，右等我不来，这是有原因的。但不知大人的原因，这原因嘛，就是山西太原府太原侯李渊。李渊怎么着？李渊下了一道令，把山西省的大小官员都叫到山西太原府干什么？讲国家的法律，讲国家的明文，让大家怎么去这个担任好本任的这些个东西。所以呀、我在那儿来听讲经夺法，我呀在这儿连学习走了不让啊，这才讲完了我才回来。哎呀，你着忙了秦琼啊，你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我说来人呐，扎到账房给秦琼支20两纹银。秦琼一听。

0: 20两。大人呐，
1: 大人，秦琼，你有什么说的？
0: 秦琼这脸啊，一瞅蔡天德，蔡天德一看秦琼，秦琼就把这脸耷拉下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脸目上带着因蔡天德说20两纹银。
1: 秦琼一想，原先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呢，你怎么就给我20两？就这脸色，
0: 蔡天德都看出来了。
1: 哦，你嫌我少啊？这是张嘴就问你。我说马快秦琼啊，知县大老爷，您是不是嫌我少啊？
0: 他这个前任的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
1: 哦，吴大人呐，他那是骗你，他那是为了感谢你，你把这3名罪犯捉拿归案，就这3名罪犯搅闹了这割官罢职。我这儿呢，新上任，按照国家的利率，按照明文显示，你听好了啊，你呢押3名罪犯，对不对？秦琼说是。1名罪犯交了差了4两纹银，3名就3、4、1、12两。另外呢，我这上任呢有点晚，耽误了时间，我给你多多的多加上8两纹银，不算少吧？秦琼说不少。那不少呢，12两加8两，不正好20两纹银吗？你别听那吴大人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满口的雌黄，要不然他能割官罢职吗？你想到了没有啊？人去取银两，我呀这就给你开回文，拿公文开录引，你好回家，早点回家去吧。说起来这大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公文回文全部写好，摁上天堂县的大章，录引开好。秦琼一想，想说点别的吧，蔡天德几句话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部盖住。一想啊，这20两纹银呢，能不能够这垫账钱？就想到了很多，又一想，有心跟大人争争讲讲吧。你一个班头马快，你和天堂县的知县大人去脚牙抹嘴，说多了少了，这秦琼这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他干不出来。银两过来了，把公文回文录引拿好，辞别了蔡天德，莫转身躯啊，回到王家店。这回不能进那3间房，直接奔他的小破柴棚子来了。进里边刚坐这儿，银两公文录引回文全部都撂在这个桌子上，回身坐这儿瞅着。这时候门板啪一响，谁来了？王老好。
2: 哎呀，君爷，这蔡天德上任了吗？
1: 哎，上任了。
2: 你把公文回文录引都办了吗？
1: 办了。
2: 挺顺序吧？这回该回家了吧？
1: 秦琼说对。
2: 掌柜的，你把您的账拿来。
1: 这回咱们算算账，我给你银两，
2: 你看怎么样？好。王老好没身把大账本拿来了。
1: 您给我算算能有多少钱呢？我好还你这钱呢。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住2个月了，你还再不还钱，你还有什么说的？
1: 花账王王老好
2: 这弯弯绕拿起本子来开始念叨。
1: 念叨什么？
2: 咱们先说你住房。你是7月15进的我王家老店，今天是9月16，掐头去尾一算，我给你算2个月。2个月呢就是60天，一天合4钱，4×6就24两
1: 啊。房子是24两，
2: 当然了，这我还给你吧。后来怕你费钱，让你搬到柴棚子里头，给你多多少少的去去减减，有24两。你听明白了吗？

这要是其实这我都为你好，你不是少花点钱吗？秦琼说是对呀，对呀。我给你添一添，加一加，减一减，去一去。万块堆一算呢，这60天呢，正好就是64两。纹银啊，64两，加上原先的24两呢，算一算，正好是88两。88两，对，88两。不知您这个后任大人蔡天德给你拿多少赏银呢？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哎呀，这个店掌柜的给我拿回来就20两纹银。20两纹银，银子在哪儿呢？那不在桌子上。这王老好口有眼珠，这么一逛的，我说秦琼啊，您在我这住啊，这钱不够，你得拆灯拆灯。秦琼说是，您别着急，我那兄弟不久就来，得了吧，你左一天你的兄弟，右一天你的兄弟，这千山万水那么容易？我说哪来那些个兄弟哥呀，你能不能找找你的远亲近邻呢？这玩意儿人不能早死卯的，那你就赖到这儿不走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谁能给你送钱呢？再者来说，你住到我这店里，一旦要出了一差二错，我还得谈官司。你瞅瞅你一天那个倒霉样，你瞅瞅你迷迷糊糊的，我看这么着吧。秦琼说怎么的？王老好就看着这桌子上放着这公文回文录银，再加这20两纹银呢，一伸手把这20两纹银抓起来扔到兜里，再一伸手把这公文回文录银啪就拿到手里。你在我这住，你迷迷糊糊的，一旦要这公文要丢了，我负不起责任呢。你哪天有钱了，你找我要，我给你，你拿着公文录银你回家。秦琼此时一看，我的妈呀，哎呀，王老好，王老好，你这是纯属于挤兑我。这话不用说呀，我这公文回文录银，你是拿着我这几个证件当押账啊？那我这20两纹银不够88两，还得缺68两，对不对呀？对，你呀，你搁这儿好好想想吧。你找找远亲近邻，拆灯拆灯，不就是几十两银子吗？你给我店账付了，你不就回家吗？这玩意故土难离呀、啊，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自己在这儿就这么的，你寻思寻思吧。陌身出离这小屋，回到他房里，咔吧锁到大柜里了。你说这秦琼到现在这种程度，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现在的秦琼那真就如坐针毡呐、啊，度日如年呐、啊，心在油烹，法在八爪，他能待住这屋吗？除去到西关阎王泽州，眼含着泪花呀。就这么大顶天立地的秦琼被这王老好折磨的，眼瞅着就不行。兄弟，你啥钱能来呀？蔡天德就给我20两纹银，这可怎么办？就这秦琼莫转身去再回来，躺到这破床上朦胧中睡去。这一睡可坏了。怎么坏了？秦琼是说胡话，发高烧啊，在这屋冷风一吹重病了，家气伤寒。这一觉就睡了一天一宿，等醒来时浑身疼痛，腿脚麻软呐、啊，起不来。说那渴了谁给你送水，饿了谁乖给你送饭，饿死你活该，渴死你倒霉，活该囊丧倒霉都是你的事儿。